0: 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0: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

0: 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能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亮就亮这个东西，包括你就考取了能力啊，对吧？考取我们气势。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工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

0: 跟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3: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5: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7: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5: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9: 交通运输部与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1: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0: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 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

0: 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起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的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故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不断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一直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警讯。
1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2: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啊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3: 这一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4: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4: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

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

0: 会琵琶垂枝，圣代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古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鼓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我们将近从一的上午第一天就到了开渠临水的恰当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地铁错落开路，挂满了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定。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2: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巧手办亮居家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

0: 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米提买买提
2: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1: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眄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5: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像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6: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7: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1: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村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8: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9: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6

0: 104万张，金额达261.09万元，直接带动消费765.82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舒适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余哲浩
1: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0: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2: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3: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单，这家公司是2025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5: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4: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

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

0: 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1: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0: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0: 挥，起大量作用，优化保联帮扶机制，做好楼市保障，提高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1: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3: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

0: 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晓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3: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4: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9000多度电，平均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3: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5: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6: 开春以来，我区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已供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8: 从容从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7: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9: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7: 在沙雅县托伊保勒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0: 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1: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五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2: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迎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施工。迎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革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3: 现在在里面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2: 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4: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迎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二期三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5: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泥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7: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6: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8: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很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6: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9: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1: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10: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11: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10: 感悟科技魅力。

0: 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披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娜瓦尔麦和穆提，
1: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5: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4: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零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6: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4: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7: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的。
8: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0: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乍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9: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0: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里可：
10: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2: 幸福主理人。
3: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1: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12: 这么多衣服啊，第一步该干什么？
13: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11: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12: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13: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11: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13: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

0: 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裤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1: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置也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0: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3号，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落幕。电影《万童书》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3: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同比增加4600多人次。
2: 那拉提景区今天起暂停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挚游那拉提提前预约7天内的自驾票。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阿勒泰晴，11到25度。
3: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5度。
2: 伊宁晴，12到24度。
3: 伯乐晴，13到28度。
2: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3: 奎屯晴，11到29度。
2: 石河子晴，13到28度。
3: 昌吉晴，13到27度。
2: 哈密多云，14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3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3: 喀什多云转阴，17到28度。
2: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6: 我国首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实现并网。
7: 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6: 黄庭栋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分画卷。
7: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走进重点工程。
6: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10万千瓦光热项目顺利完成48小时并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沙坑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国首座并网运行的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在新疆哈密建设的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9: 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6: 项目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在夜晚再利用高温熔岩产生高温蒸汽进行发电。于永波，
9: 当白天光照充足时，光热机组吸收储存热量，无缝填补电力缺口，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
6: 光热加新能源模式，因不受特定地理限制，储能规模。

0: 调节能力强，已成为我国沙歌荒基地建设的优选方案，也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典范。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
1: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我们对其中的经济性是有把握的，这些场景在哈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0: 该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标志着我国光热产业从依赖进口迈向自主创造。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22.1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2: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全员在岗，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3: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2: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4: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更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我们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健康防线。
2: 走进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110报警服务台，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全力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设旅警情秒级响应。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媛：
5: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起，比平时上升了25%。
2: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立：
6: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2: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五月二号晚，一线员工穿梭期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乙二醇车间合成岗位现场操作工侯立清：
7: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2: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乙二醇车间主任助理张晓明：
8: 我每天坚守岗位，然后做好日常巡检，加强工况管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五一期间，公司组织了篮球、拔河，非常开心。
0: 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以奋斗之姿书写青春华章。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录音报道。黄廷栋以奋斗担当铸就青春勋章。走进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令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
9: 镜头里的这些故事是公司的宝贵财富，我只是把他们用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广汇矿业人的精神，看到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被大家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凝聚人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作为共情团员，黄廷栋在美化矿区环境志愿活动中带头捡垃圾、清杂物。在他的宣传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整个队伍从2023年的60多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0多人。黄廷栋：
9: 我觉得做志愿者就是把小事做好，好事做暖，服务和记录一样都不能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营造团结向上、积极阳光的氛围，增加大家。

0: 归属感和幸福感。
1: 从初入企业的新人到如今的多面手，黄廷栋用奋斗书写青春，用担当诠释使命。他的故事也是新时代青年奋斗的缩影。黄廷栋，
0: 作为共青团员，就要把每一份工作都当成使命，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成长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让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哈密市域各收费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各族群众五一假期安全出行。5月1号，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站，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新疆交通亚克西活动，为通过收费站的司乘人员送上早餐并进行安全提示。这是该收费站每逢节假日都会推出的暖心活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副站长张小炫。
3: 一个就是展示咱们新疆交投的服务，另一个就是让咱们的司乘人员提高高速出行的体验感、幸福感。
2: 据介绍，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号和5月5号，放假第一天车流量已达14441辆，预计假期期间二铺收费站总车流量将达到8万辆。在离收费站不远处，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的民警正检查来往车辆的双证及车上安全设施，确保每一辆车平稳通过。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民警蓝翔：
4: 早发现，早整治，确保安全通行，确保道路施工区域安全畅通。
2: 当天中午，在岭仙商圈，值班民警也在指挥车辆有序通行。五一假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商圈主次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通过远端分流、优化信号配时、联动疏导等多种方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1: 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熊杰、丁帅，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农业科技啊，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始终是我们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聚焦农技推广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农人才扶持以及哈密瓜产业发展等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技术科干部高朴书，你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学技术科的干部高朴书啊，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今年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做好服务：一、科技支撑主导产业提质增效，聚焦哈密瓜、粮油、果蔬、牛羊、骆驼等主导产业，建立市区县两级技术指导科技包乡镇服务机制，提供全周期精准技术支撑，县级农技推广机构落实一县一策、一县一基地要求，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推动主导产业先进试运技术从点

保障能力为核心，精准发布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及重大引领性技术，紧扣市区县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成适配区域性生产的综合技术方案，全年开展示范观摩交流活动不少于三次，全市计划建成两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围绕区地主导品种与技术方案常态化开展技术观摩、技能培训，每年邀请不少于十个种植主体参与实践，构成试验示范推广闭环模式，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水平。三、创新深化农技推广服务，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城到村服务模式，统筹整合县乡农技园及特品农技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进村包扣连主体机制，每名农技园定向包连一个以上行政村，对接十名以上种植养殖大户或农民技术员，关键农事驻点开设田间课堂，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开展技术教学，依托直播短视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指导、政策解读与技术普及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田间加云端立体化服务体系。四、规范实施特品农技园计划，优化完善特品农技园管理机制，结合实际需求，科学确定招募规模，各项目区县应制定特品农技园实施管理办法，规范选聘程序，建立定期汇报、实地抽访、农户回访等全过程监督机制，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人员履职动态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特品农技园队伍发挥实效。全年招募20名特品农技园，包括动物防疫员、家畜繁殖员等。五、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稳定骨干队伍力量，全面推行农技园县管乡运下城一线服务机制，重点培养120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完成130名以上在编在岗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重点围绕哈密瓜、果蔬体质增效、畜牧与文采保供等关键领域，开展重大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支持开展异地交流、研学等方式，组织开展不少于5000。

0: 农机微视频创作队伍，可以展线上技术服务，鼓励农机员、特品农机员、农牧野下城巡回服务队专家等开设新媒体账号，聚焦生产关键技术与农户需求，制作接地气易操作可视化的农机短视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推介、技能培训等服务，持续普及中国农机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机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机服务模式。
1: 嗯，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农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

0: 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特色种养培育等六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农牧民。目前已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三个班次，培育145名农牧民，每期培训均制定实施方案，精准遴选学员，科学设置课程，选优配享师资，优化教学教材，采取课程教堂将现场教学加实训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培训，同时持续跟踪学员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班级技术服务交流群，搭建长期技术交流平台，长期为学员提供预后跟踪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农业从业者参加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小农户的带动和青年农民的培养，紧跟农业前沿和农业也产业变革趋势，动态更新培训课程库，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整合资源，为结业学员提供持续的技术、信息、金融、市场等多元化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成效和优秀学员事迹的宣传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培育、尊重农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下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哈密市的这个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整体的实施情况。
2: 好的。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人才加项目双重驱动为核心，聚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任务，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三个专项，工程严格按照发布指南、自主申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审定公示、签约落地全流程推进，支持周期为3年，最终确定29名培养对象，即29个项目，其中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2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16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1人，项目覆盖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等领域，培养对象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技术推广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经费由市人才发展基金金额保障，经费使用严格遵循70%及以上用于科研项目实施，不超过30%用于个人生活补助的规定，实行专款专用。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实施规范，指导用农单位和培养人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签金任务书及绩效目标表，建立专属培养档案，构建依托单位加行业主管部门加牵头部门三方联动管理机制，全程跟踪问效，确保经费精准投放发挥最大效益。首轮新农人才扶持工程遴选人才围绕粮食、文产保供、特色种养、绿色农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大厂创建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新疆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先进诊断及监测技术，建立科学完整的畜间哺乳室菌病免疫检测、监测防控体系，创建哺乳室菌病净化厂2个。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哈密畜禽养殖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哈密瓜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及双季哈密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127份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的提虫孵状 种植，收集哈密瓜种质资源及育种材料130份，引进双季哈密瓜新品种77个，成功筛选出249/9青网一号两个适配联动大棚的优良品种，在闹宝湖建成50亩联动大棚双季精品哈密瓜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联动大棚双季哈密瓜栽培技术措施，为哈密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蔬菜绿色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建成豇豆绿色防控示范区60亩，设施有机蔬菜示范大棚20座，化学农药室，累计引进蔬菜8大类46个品种，筛选出6个11哈密本地的优良品种，探索形成陆季2种加绿色防控设施，有机加物理生物综合防控特色精细化管理3种高效种植模式，为蔬菜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依托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用菌研究中心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园科技公司资源优势，成功突破羊肚菌反季节栽培珍稀食用菌驯化等关键技术，建成羊肚菌示范大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栽培模式，全市已推广羊肚菌大棚44座，鲜菇亩产430公斤，单棚经济效益约0.8万元，成功引进驯化高产节水型猴头菇 C9 品种，5鲜菌包实收鲜菇3621公斤，形成完整配套技术体系，通过错季栽培实现羊肚菌冲节前上市，丰富城乡菜篮子，同时盘活闲置大棚，以技术推广带动规模扩张，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感谢你的介绍。刚刚是介绍到了咱们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施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我是哈密瓜的种植技术服务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包括2026年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来助力瓜农增收产业发展的，我们也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近年来我们哈密瓜种植技术服务队深入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义乌县的闹毛湖镇等1区2县哈密瓜主产区，全方位开展线下技术指导、线上答疑解惑、技术培训帮带、科技项目攻关等服务，全方位赋能哈密瓜种植全流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线科技服务助农增收方面，我们紧盯种植关键节点开展精准服务，春耕春播前在各主产区开展有机肥腐熟、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培训，让农民提前掌握种植要领，春耕以及田间管理及灾害天气后，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陆地瓜、桑菊瓜栽培以及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种植灾后损失。同时通过微信电话随时提供技术服务，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累计开展现场技术指导500余场次，技术服务惠及农民群众800余人次。在产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依托各类科技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4D-9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密优9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其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1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4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 在14%以上，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特色哈密瓜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糊症哈密瓜病害频发的问题，联合自治区专家制定专项防控措方案，建立实验示范点，从苗期全程防控，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瓜农的病害问题。立足过往成效，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体质问题，重点开展三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优化与技术推广，加大优质抗病抗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

0: 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顶替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入更稳定。后续我们将始终把瓜农需求放在首位，实打实做好各项技术服务，全力推动我市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一甜蜜事业持续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支付产业。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
2: 工商保险条。
1: 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下载思路密语的。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

这么强求原力，在奥运赛场拼搏进取力，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

职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到底，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漫游冬天山，感受一路的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10万千瓦光热项目顺利完成48小时并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沙坑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国首座并网运行的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在新疆哈密建设的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1: 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0: 1000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全员在岗，密切协作，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2: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1: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3: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更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我们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健康防线。
1: 走进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110报警服务台，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全力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停秒级响应。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媛：
4: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起，比平时上升了25%。
1: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丽：
5: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1: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5月2号，公司以二纯车间装置区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线员工穿梭其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合成岗位现场操作工侯立清：
6: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1: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主任助理张晓明：
7: 我每天坚守岗位，然后做好日常巡检，加强工况管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五一期间，公司组织了篮球、拔河，非常开心。
0: 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以奋斗之姿书写青春华章。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录音报道。黄廷栋以奋斗担当铸就青春勋章。走进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更让外界看到了广汇矿业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
8: 镜头里的这些故事是公司的宝贵财富，我只是把他们用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广汇矿业人的精神，看到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被大家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凝聚人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作为共情团员，黄廷栋在美化矿区环境志愿活动中带头捡垃圾、清杂物。在他的宣传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整个队伍从2023年的60多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0多人。黄廷栋：
8: 我觉得做志愿者就是把小事做好，好事做暖，服务和记录一样都不能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这广播，您这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心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绿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疲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8: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103.5，
11: 我是雪雷。
10: 继续来送上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

是呢，以前一直说一个词叫一考定终生，是吧？就是你这一个高考考得怎么样，你接下来人生就决定了。但是00后的一个最新的调研发现啊，他们不认同一考定终身。很多00后的家长都说，其实孩子如果高考好不好，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比如说去海外求学呀，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啊，或者报考艺术类专业啊，这样的方式。讲真的，有人说一考定终身，其实在社会阶层不那么固化的情况下，高考相对真的很公平，而且能够改变的个人社会阶层。但是呢，一考定终身，你就感觉好像哎呀考不好就没有任何其他机会了。其实我觉得什么定终身都不好，不管是一考定终身还是一价定终身，黄小虎，没那么简单。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啊。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3: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这个世界上即使最幸福的婚姻，这是一种说法啊，即使最幸福的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离婚的念头，有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所以哎呀，但愿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我觉得婚姻当中永存感恩的心是婚姻幸福的法门之一啊。
1: 继续来听到林俊杰跟林俊峰的飞机。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已经是10:44。汪苏泷一笑倾城。

唠一唠仪式感。什么叫仪式感？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说自己每天给自己做饭，然后做出来的饭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里，真的好漂亮，你去看那个造型你就想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什么酱肉之类的东西啊。他当时就说我为什么每餐都做得这么精致，因为我需要给我的人生找一点，生活找一点仪式感。其实仪式感就是给没有意义的事情找一点意义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唠一唠，说一说一天当中对你来说哪些事儿是重要的。分享这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只吃的是种石锅。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心恋》，来自于任素汐。

有好心情呢，就是要承认这个世界是不圆满的。林语堂曾经说过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是吧？而圆满才是非常态。就像月有心情圆缺，月圆为少，月缺为多。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人生的话，你会看开很多，看淡很多，快乐很多。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来自于郭富城。

0: 小鹿乱撞。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那现在时间是11:17。是来新来欧的羊所带来的朋友，最近好吗？

0: 爱美你是怎么看的？陈思琪说，我和你是什么关系呢？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和南京的上海路，听起来又相似又亲密。还有听众说，暧昧就像啤酒，明明已经快要溢出来了，抿一口呀全是空气。
1: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风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
0: 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yeah. 去广州，逛、
12: yeah. 粉嚟炭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5: 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来自于内英。

回头看啊，如果很多事情你回头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是人生，那都是我们走不回去的一段旅程，所以它又变得珍贵，即使它是坏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把当下的那一切过好就非常足够了。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回头看，尽管有遗憾，过好当下就会坦然。接下来听到一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0: 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蜜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蜜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4，接下来送上刘力扬所带来的提线木偶。

0: 久来呢，说不上很多辛苦，人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啊。有痛不欲生的时候，让你不想提起的时候，几年之后再去想，啊，就是一场回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没有多少辛苦，只能说是让你觉得每一个辛苦都让自己觉得心安，对不对？
1: 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苏丽珍。

0: 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我国首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实现并网。
1: 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0: 黄庭栋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
1: 各位听众，我们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重点工程。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自10万千瓦光热项目顺利完成48小时并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沙坑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也是我国首座并网运行的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该项目是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在新疆哈密建设的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与10万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3: 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0: 项目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在夜晚再利用高温熔岩产生高温蒸汽进行发电。于永波：
3: 当白天光照充足时，光热机组吸收储存热量，无缝填补电力缺口；当夜晚光伏停发，

0: chat。
1: 该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标志着我国光热产业从依赖进口迈向自主创造。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22.1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2: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裔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去色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裔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3: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2: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4: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更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我们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健康防线。
2: 走进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110报警服务台，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全力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设旅警情秒级响应。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媛：
5: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起，比平时上升了25%。
2: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立：
6: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2: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5月2号，公司以二纯车间装置区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线员工穿梭其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操作工侯立清：
7: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2: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主任助理张晓明：
8: 我每天坚守岗位，然后做好日常巡检，加强工况管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五一期间，公司组织了篮球、拔河，非常开心。
1: 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以奋斗之姿书写青春华章。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录音报道，黄廷栋以奋斗担当铸就青春勋章。走进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更让外界看到了广汇矿业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

0: 李汉奇、王一川报道。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哈密市域各收费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各族群众五一假期安全出行。五月一号，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新疆交通亚克西活动，为通过收费站的司乘人员送上早餐并进行安全提示，这是该收费站每逢节假日都会推出的暖心活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副站长张小炫：
1: 一个就是展示咱们新疆交投的服务，另一个就是让咱们的司乘人员提高高速出行的体验感、幸福感。
0: 据介绍，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号和5月5号，放假第一天车流量已达14441辆，预计假期期间二铺收费站总车流量将达到8万辆。在离收费站不远处，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的民警正检查来往车辆的双证及车上安全设施，确保每一辆车平稳通过。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碗泉大队三道岭中队民警蓝翔：
2: 早发现，早整治，确保安全通行，确保道路施工区域安全畅通。
0: 当天中午，在岭仙商圈，值班民警也在指挥车辆有序通行。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商圈主次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通过远端分流、优化信号配时、联动疏导等多种方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熊杰、丁帅，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0: 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3: 您的需求。

0: 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农业科技啊，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始终是我们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聚焦服务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农人才扶持以及哈密瓜产业发展等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科干部高朴珠，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学技术科的干部高朴珠啊，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也是促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路径。今年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做好服务：一、科技支撑主导产业提振增效，聚焦哈密瓜、粮油、果蔬、牛羊、骆驼等主导产业，建立市区县两级技术指导科技包乡镇服务机制，提供全周期精准技术支撑，县级农机推广机构落实一县一策、一县一基地要求，强化关键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推动主导产业先进试运技术从点上突破向面上普及，助力哈密市农牧业生产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试验示范，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核心，精准发布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及重大引领性技术，紧扣市区县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成适配区域性生产的综合技术方案，全年开展示范观摩交流活动不少于三次，全市计划建成两个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场所，每首区地主导品种与技术方案常态化开展技术观摩、技能培训，每年邀请不少于10个种植主体参与实践，提升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水平。三、创新深化农机推广服务，全面推行农机园、县管乡运、下沉稻村服务模式，统筹整合县乡农机园及特品农机园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健全进村包扣连主体机制，每名农机园定向包连一个以上行政村，对接10名以上种植养殖大户或农民技术员，关键农事驻点开设田间课堂，通过现场讲解、示范操作开展技术教学，依托直播、短视频、短信群等新媒体平台，提供个性化指导、政策解读与技术普及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田间加云端立体化服务体系。四、规范实施特品农机园计划，优化完善特品农机园管理机制，结合实际需求，科学确定招募规模，各项目区县。

0: 应制定特品农具实施管理办法，规范选聘程序，建立定期汇报、实地抽访、农户回访等全过程监督机制，依托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人员履职动态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特品农技员队伍发挥实效。全年招募20名特聘农技员，包括动物防疫员、家畜繁殖员等。五、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稳定骨干农技员线管相应下沉一线服务机制，重点培养120名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完成130名以上 Z 编 Z 岗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重点围绕哈密瓜、果蔬提质增效、畜牧油本彩保供等关键领域，开展重大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支持开展异地交流、研学等方式，组织开展不少于5天的集中培训，重点强化实操技能训练，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农技队伍。六、推进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支持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在抖音、快手、微信短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培育农技微视频创作队伍，开展线上技术服务，鼓励农技员、特品农技员、农牧野下沉巡回服务队专家等开设新媒体账号，聚焦生产关键技术与农户需求，制作接地气、易操作、可视化的农技短视频，提供政策解读、技术推荐、技能培训等服务，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技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技服务模式。
1: 嗯，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农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和现代农业装备，既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又带动小农户结本增效、共同增收，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我们对标对表自治区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需求，计划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特色种养培育等6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农牧民。目前已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3个班次，培育145名农牧民，每期培训均制定实施方案，精准遴选学员，科学设置课程，选优配强师资，优化教学教材，采取课程教堂将现场教学加实训，同时持续跟踪学员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班级技术服务交流群，搭建长期技术交流平台，长期为学员提供预后跟踪指导。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不同层次的农业从业者参加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小农户的带动和青年农民的培养，紧跟农业科技前沿和农业也产业变革趋势，动态更新培训课程库，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建立长效跟踪服务机制，整合资源，为结业学员提供持续的技术、信息、金融、市场等多元化支持，促进其持续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成效和优秀学员事迹的宣传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培育、尊重农业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下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哈密市的这个新农人才扶持工程的整体的实施情况。
2: 好的， 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举措。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人才加项目双重驱动为核心，聚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

策、产业发展、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任务，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促进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哈密市新农人才扶持工程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三个专项，首轮工程严格按照发布指南、自主申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审定公示、签约落地全流程推进，支持周期为三年，最终确定29名培养对象，即29个项目，其中现代农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2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16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1人，项目覆盖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等领域，培养对象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较强技术推广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经费由市人才发展基金金额保障，经费使用严格遵循70%及以上用于科研项目实施，不超过30%用于个人生活补助的规定，实行专款专用，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实施规范，指导用人单位和培养人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千金任务书及绩效目标表，建立专属培养档。

0: 首轮兴隆人才扶持工程遴选人才围绕粮食、文产保供、特色种养、绿色农业发展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布鲁市菌病无疫小区进化厂创建示范及推广应用项目，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新疆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先进诊断及监测技术，建立科学完整的畜间布鲁氏菌病免疫检测监测防控体系，创建布鲁氏菌病净化厂两个。项目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哈密畜禽养殖安全性和标准化水平，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渐进坚实基础。哈密瓜种子资源保护利用及双季哈密瓜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127份哈密瓜种子资源及育种材料的提虫孵状种植，收集哈密瓜种质资源及育种材料130份，引进双季哈密瓜新品种77个，成功筛选出249/9青网1号两个适配联动大棚的优良品种，在闹宝湖建成50亩联动大棚双季精品哈密瓜绿色标准化较为成熟的联动大棚双季哈密瓜栽培技术措施，为哈密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蔬菜绿色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建成豇豆绿色防控示范区60亩，设施有机蔬菜示范大棚20座，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2到3次，累计引进蔬菜8大类46个品种，筛选出61哈密本地的优良品种，探索形成陆季两种加绿色防控设施、有机加物理生物综合防控、特色精细化管理3种高效种植模式，为蔬菜产业绿色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食用菌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依托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用菌研究中心技术支撑和河南百菌源科技公司资源优势，成功突破羊肚菌反季节栽培、珍稀食用菌驯化等关键技术，建成羊肚菌示范大棚，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栽培模式。全市已推广羊肚菌大棚44座，鲜菇亩产430公斤，单棚经济效益约0.8万元，成功引进驯化高产节水型猴头菇 C9 品种、5000菌包实收鲜菇3600等配套技术体系，通过错季栽培实现羊肚菌春节前上市，丰富城乡菜篮子，同时盘活闲置大棚，以技术推广带动规模扩张，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感谢你的介绍。刚刚是介绍到了咱们哈密市兴隆人才扶持工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施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近年来我市哈密瓜的种植技术服务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包括2026年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来助力瓜农增收、产业发展的。我们也请我们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近年来我们哈密瓜种植技术服务队深入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义乌县的闹毛湖镇等1区2县哈密瓜主产区，全方位开展线下技术指导、线上答疑解惑、技术培训帮带、科技项目攻关等服务，全方位赋能哈密瓜种植全流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一线科技服务助农增收方面，我们紧盯种植关键节点开展精准服务，春耕春播前在各主产区开展有机肥腐熟、栽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培训，让农民提前掌握种植要领，灾害天气后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陆地瓜、双季瓜栽培以及灾后补救等实用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种植灾后损失。同时通过微信电话随时提供技术服务，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累计开展现场技术指导500余场次，技术服务惠及农民群众800余人次。在产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依托各类科技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品种选育上先后累计引进实验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D-9

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 MIU 九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其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四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在14%以上，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特色哈密瓜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湖镇哈密瓜病害

0: 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提质问题，重点开展三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优化与技术推广，加大优质抗病抗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加快优良品种普及应用，持续推进本土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同时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紧盯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入更稳定。后续我们将始终把瓜农需求放在首位，实打实做好各项技术服务，全力推动我市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一甜蜜事业持续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产业。再介绍
1: 工商保险条。
2: 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求原力。

0: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漫游登天山，感受一路的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我国首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大型光热项目实现并网。
1: 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0: 黄庭栋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重点工程。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2号，石城子10万千瓦光热项目顺利完成48小时并网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沙坑荒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0: 百万千瓦，由900000千瓦光伏电站与100000千瓦线性菲涅尔式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协同构成。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宗部主任于永波，
1: 应用国内首台套35千伏电磁感应式熔岩电加热器，配套储热换热、蒸汽发生及高温超高压重凝空冷气笼发电机等完整系统。
0: 项目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在夜晚再利用高温熔岩产生高温蒸汽进行发电。于永波，
1: 当白天光照充足时，光热机组吸收储存热量，无缝填补电力缺口；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
0: 光热加新能源模式，因不受特定地理限制，储能规模大，调节能力强，已成为我国沙歌荒基地建设的优选方案，也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典范。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
2: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我们对其中的经济性是有把握的，这些场景在哈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0: 该项目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整体国产化率98%，标志着我国光热创造。预计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22.1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6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72.7万吨。
3: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市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专业履职守护群众平安，以实干担当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假日期间，哈密市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一线，确保医疗服务全天候正常运转。哈密市维吾尔一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昼夜轮班在岗，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住院病区、手术室等岗位全员在岗，密切协作，确保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哈密市维吾尔一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郝大江，
4: 我们时刻待命，全程坚守，以专业医术和责任担当，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万家平安。
3: 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秦万鹏，
5: 守护群众健康是我们的初心使命，更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我们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专业与坚守筑牢健康防线。
3: 走进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110报警服务台，电话铃声与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为保障假期平安，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启动加强版安保模式，实现设旅警情秒级响应。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接警员于彩元，
6: 五一假期期间，110报警台日接警量约800起，比平时上升了25%。
3: 哈密市公安局益州区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崔浩立，
7: 通过前瞻研判，把准脉搏，加强部署，筑牢防线，技术升级，破解难题，全力确保每一位来哈游客玩得开心，归途安心。
3: 在企业生产一线，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同样坚守岗位，以实干致敬劳动节。5月2号，公司以二纯车间装置区内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线员工穿梭其间巡查设备。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合成岗位现场操作工侯立清，
8: 五一期间是装置是正常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巡检，确保在节假日期间我们装置稳定。
3: 为让值守员工度过温馨假期，公司还精心组织趣味篮球、乒乓球等文体活动，准备丰盛餐食，让员工在坚守中感受家的温暖。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二纯车间主任助理张小明，
9: 我每天坚守岗位，然后做好日常巡检，加强工况管理，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五一次组织了篮球、拔河，非常开心。
0: 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无数青年以奋斗之姿书写青春华章。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以创新为笔，担当为墨，在宣传岗位与公益事业中绘就绚丽青春画卷。请听通讯员高志华采写的录音报道。黄廷栋以奋斗担当铸就青春勋章。走进一五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黄廷栋正全神贯注地运用专业软件剪辑新一期宣传视频。为了捕捉到最佳画面， 他常常在矿区的各个角落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策划的广汇耕耘者系列采访视频，不仅让企业员工们看得热泪盈眶，更让外界看到了广汇矿业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底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行政副主管黄廷栋：
10: 镜头里的这些故事是公司的宝贵财富，我只是把他们用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广汇矿业人的精神，看到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被大家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凝聚人心，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作为共情团员，黄廷栋在美化矿区环境志愿活动中带头捡垃圾、清杂物，在他的宣传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整个队伍从2023年的60多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0多人。黄廷栋：
10: 我觉得做志愿者就是把小事做好，好事做暖，服务和记录一样都不能少。

0: 奋斗书写青春，用担当诠释使命。他的故事也是新时代青年奋斗的缩影。黄庭栋，
1: 作为共青团员，就要把每一份工作都当成使命，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成长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让人生因奋斗而精彩。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哈密市域各收费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各族群众五一假期安全出行。5月1号，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新疆交通亚克西活动，为通过收费站的司乘人员送上早餐并进行安全提示。这是该收费站每逢节假日都会推出的暖心活动。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二铺收费站副站长张小炫：
3: 一个就是展示咱们新疆交投的服务，另一个就是让咱们的司乘人员提高高速出行的体验感、幸福感。
2: 据介绍，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号和5月5号，放假第一天车流量已达14441辆，预计假期期间二铺收费站总车流量将达到8万辆。在离收费站不远处，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晚全大队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晚全大队三政及车上安全设施，确保每一辆车平稳通过。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晚全大队三道岭中队民警蓝翔：
4: 早发现，早整治，确保安全通行，确保道路施工区域安全畅通。
2: 当天中午，在岭仙商圈，值班民警也在指挥车辆有序通行。五一假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在商圈主次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通过远端分流、优化信号配时、联动疏导等多种方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畅通。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熊杰、丁帅，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力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瞒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 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第25集。狄仁杰从临河客栈回到了狄府，在大雨中他还在愣神儿，突然有一个人前来向他禀报。这个人是沈怀，他告诉他说陈长史大人请他过去一趟，有要紧的案情发生。狄仁杰问了一下是什么案情，沈怀说陆嫣然小姐承认了，狄仁杰很惊诧，投案自首陆嫣然啊，是的，但是他坚称只能对您供述详情，因此陈长史便派末将前来请狄大人过去审问陆嫣然。末将一个多时辰前到您的府上，可何府上下没有人知道您去了哪里，故而一直等到现在。狄仁杰略与沉吟问道，沈将军，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对我府中的其他人提起？沈怀道，没有，我想这件事情只能对您说，故而狄公子刚才问我为何而来，我也只是含糊应过。狄仁杰点了点头，厉声道，很好，沈将军，请你立即上我的马车，详细情况我们路上谈，我这就去大都督府。是，沈怀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登上了狄仁杰的马车。狄春驾了一声，马车在疾风暴雨中掉了个头，朝大都督府衙门飞奔而去。来到大都督府，狄仁杰率先下了马车，快步走入正堂，沈怀紧随其后。陈松涛面色阴沉地迎上前来，正要开口，狄仁杰道，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

0: 风云。这陈松涛面露难色，犹豫了半晌，终于点头道：哈，也好也好，阁老既然要单独审问，必然有阁老的考虑，那松涛照办就是。
1: 很好，我在后堂审问即可。沈怀将狄仁杰领到后堂，自己便关门离开了。陆嫣然身上绑束着绳索，侧身坐在后堂中间的一把椅子上，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连狄仁杰走到他跟前他都没有发现。狄仁杰仔细端详着面前这张依然是少女的美丽而忧伤的脸。听到声响，陆嫣然方才醒过神来，他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却因为腿也被绑牢在椅子上而无法动弹，只好轻轻叫了一声：狄大人。狄仁杰在他的面前坐下，问道：陆嫣然，你说是你误杀了你的师父范奇信，现在就把整个经过对我说一说吧。陆嫣然垂下眼睛，低声叙述起来：狄大人，嫣然一直以来深蒙师父的养育之恩，从小能够学习到师父的医药绝学，以报师恩，病责众人。师父也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教导着嫣然。然而，自从3年前冯丹青嫁到黑云山庄以后，一切都变了。师父的饮食起居都被他一手掌控，我连见到师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再继续向他学习医术药理了。我曾经多次去和冯丹青理论，也找师父谈过几次，但都没有任何结果。就在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趁冯丹青去取午饭给师父的时候，来到石步亭上劝归师父不要对冯丹青偏听偏信，让他蒙蔽的心智，就对我不加理会。我一气之下便拿出师父送给我的短刀，本想要威胁师父说，如果他再不传授绝学给我，我就要去和冯丹青同归于尽。可哪想到师父过来与我争夺那短刀，我一失手便
0: 说到这里已是泪如雨下了。狄仁杰久久地沉默着，半晌才道：陆姑娘，即使你想要替人顶罪帮人消灾，也应该把谎话变得更加圆满些。你这番匪夷所思、漏洞百出的供述，不仅帮不了你想帮的人，还会给人以口实，反而害了他呀。陆嫣然抬起头，哀哀地道：
2: 狄大人，嫣然所说句句属实，您就判定嫣然的罪吧。
0: 狄仁杰道：那好，陆嫣然，我来问你，你所用的凶器那把短刀现在在哪里？
2: 已经被我扔到郊外的汾河之中。
0: 那把短刀有多长？刀刃是怎么开的？你当时将短刀插在了范奇信的哪个部位？他是当场气绝还是有所……陆嫣然茫然地看着狄仁杰踌躇着，终于咬了咬嘴唇道：
2: 狄大人，您所问的这些问题嫣然一个也答不出来，但是狄大人，您是唯一验过我师父尸身的人，这些问题的答案您都知道，所以狄大人，只要您定了嫣然的罪，您告诉嫣然应该怎么认，嫣然就怎么认。
0: 胡闹！狄仁杰站起身来，痛心疾首地望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姑娘，怒吼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一个个都还以为自己很有道理，称得上有情有义，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傻。陆嫣然被狄仁杰这冲天的火气有些吓住了，他愣了半晌，方才轻声道：
2: 狄大人，不论您怎么想，嫣然总之都是有罪的，嫣然只想能够帮助无罪的人洗清嫌疑。
0: 狄仁杰长叹一声，放缓口气道：
1: 哎，嫣然呐， 我知道你想帮助的人是谁，那个人也是我的至亲，我也从心底里面想要帮到。

0: 变本加厉地实施其他的罪行，到那时候恐怕就没有人能够帮到我们共同的朋友了。陆嫣然低下头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在堂上慢慢踱了几步，转过头来对着陆嫣然道，嫣然，我现在有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陆嫣然点了点头。狄仁杰道，范奇信最近几年是否服用什么丹药？
1: 是，
0: 师父一直在炼金丹，并常年服用。范奇信的饮食是否都只经过冯丹青之手？
1: 是的，全部都由冯丹青侍奉。
0: 范奇信常年静修，一定保养得面白肤细吧？陆嫣然听到这个问题，奇怪地看了狄仁杰一眼，道：“
1: 师父虽然静修，但一直在黑云山庄亲手培植各种特殊的药材，也时常日晒雨淋，故而面容倒有些像个老农，并不是面白肤细。”
0: 狄仁杰点点头，沉思片刻，从袖中取出一样物件，道：“嫣然，你见过这个物石吗？”陆嫣然一看，那正是狄仁杰和李元芳从韩瑞身上取到的金链。他一道：“
1: 这是嫣然从未见过的父母留给嫣然的一件信物，但早就送给人了。您是从哪里得来的？”
0: 狄仁杰道：“嫣然小姐是送给一个叫韩瑞的人吗？这个人日前死在老夫的面前，这金链就是从他身上取得的。”陆嫣然惊呼道：“
1: 韩瑞死了？”
0: 他摇着头，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喃喃道：“
1: 韩瑞还是死了，我怎么不知道？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0: 狄仁杰叹息道：“是啊，韩瑞死了，死得十分凄惨，令人不忍卒睹。嫣然，据我所知，韩瑞只是个可怜的哑巴，与世无争，与人无害，他不应该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呐。如今他死了，他的小弟弟韩斌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这真是一幕人间惨剧啊。”陆嫣然猛烈地摇着头，突然间声泪俱下：“
1: 狄大人，您就定罪，是我害死了韩瑞，害苦了韩斌，是我该死。”
0: 他终于泣不成声了。狄仁杰看着他低声道：“嫣然，这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你能够告诉我吧？”陆嫣然突然恐惧地看着他，连声道：“
1: 不不不，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狄大人，您只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就够了，您就让我偿命吧。”
0: 狄仁杰厉声道：“荒唐，你就这么想死吗？如果你的死真的能够救你想救的人还则罢了，怕只怕你就是死了，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幸。”他看着泪流满面的陆嫣然，长长地吁了口气：“哎，嫣然，你就留在这大都督府里面好好的想想吧，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想明白应该怎么做，明天我还会再来。”说着他快步走出后堂，沈怀马上迎了过来。狄仁杰道：“陆嫣然的供词尚有诸多疑点，将他收押，容老夫明日再审。”沈怀答应道：“是，先已过午夜，陈大人也休息了，请狄大人也快快回府休息吧。末将这就将陆嫣然收监，明日再细审不迟。”狄仁杰点点头，登上马车离开了大都督府。马车行到半路，他撩起车帘对狄春说：“狄春啊，这件事情绝不可以对景辉提起，记住了吗？”狄春大声答应着，马车在风雨中继续前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宾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大都督府陈松涛密室，陈松涛焦躁不安地在密室里面走动着，范泰悄悄闪了进来，对他抱拳道：大人，急召属下来有什么要事吗？陈松涛看了他一眼道：今天那个陆嫣然跑来自首，说是他杀。啊，还有这种事情？是啊，我看这个小女人是想舍身救爱，打算牺牲自己来洗脱狄景辉的嫌疑。范泰凑上前道：大人，干脆就来个屈打成招，定他和狄景辉共犯，不就完了吗？陈松涛摇摇头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一口咬定只要狄仁杰审问，当时沈怀等人也都在场，故而我只好去找到了狄仁杰。那狄仁杰可曾审出什么来了？我让人在后堂偷听了，虽然不是很真切完整，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狄仁杰这个老狐狸已经基本认定了冯丹青的罪了。
0: 啊，他是怎么知道的？
1: 从今天狄仁杰问陆嫣然的几句话里看，冯丹青那招移花接木多半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他现在很是胸有成竹，不再担心他儿子会牵连在范奇信的案子里面。那冯丹青那里我要帮他隐瞒吗？
3: 不必了，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个麻烦，这次能够借狄仁杰的手除掉她，也是我的计策中的一环。现在咱们就静观其变，等着狄仁杰去收拾他就好了。
0: 是。
1: 陈松涛又在屋子中转了个圈，回过身来自言自语道：本来我还想借着陆嫣然投案自首这件事情再激一激狄景辉，但是现在看来靠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去陷害狄景辉已经不可能了，就是让他知道了陆嫣然投案的事情，他只要找老狐狸一问就不会再慌乱，因此我们必须动用蓝玉冠这个方案了，而且也只有蓝玉冠的事情才可以真正的置他于死地，绝无半点回旋余地。
0: 狄仁杰今天上午不是去探查过蓝玉冠了吗？他那里会有什么行动吗？
1: 陈松涛摇摇头道：不清楚这只老狐狸在打什么主意，我的感觉不太好，韩冰一直找不到，狄仁杰又一点点的在破解我们给他设下的各个谜团，我们必须要尽快才等待了。
0: 范泰点点头问：可是咱们还能怎么在蓝玉冠的事情上加力呢？那个狄景辉现在按兵不动，陆嫣然又跑到您这里来了，韩冰找不到，所有的知情人就剩这几个人了，他们要是都没有动作，难道我们自己去向狄仁杰揭露案情？
1: 不，这样不行，这样狄仁杰一眼就会识破我们的意图。
2: 陈松涛皱起眉头沉思起来，突然他猛一抬头道：
1: 你刚才说陆嫣然跑到我这里来了，陆嫣然，我们现在只有动他的脑筋了。
3: 对呀，狄景辉和陆嫣然是情深意笃，只要陆嫣然出事，他狄景辉就绝不可能再沉得住气。既然这样，咱们就干脆在蓝玉冠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个人一起了结了。到那时候，狄仁杰痛失爱子，恐怕这条老命也就要送掉了吧。
2: 他朝范泰招了招手，范泰立即凑了过来，陈松涛在他的耳

0: 边一阵耳语，范泰听的是频频点头。下了一夜的雨终于慢慢止住了，淡淡的微红将被雨水洗刷的澄净一片的天空点缀出些许暖意，就像在人们的心中纵然有万千的愁绪和伤痛，也总会因为黎明的到来而重又鼓起勇气，并获得全新的力量，可以去继续面对那似乎永无尽头但其实转瞬即逝的脆弱人生。大都督府后堂，陆嫣然在都督府的后堂上被绑了整整一个晚上，他的四肢都麻木了，头脑也昏昏沉沉的，昨夜和狄大人的那番对话恍惚之间似乎只是一场梦，是那么的不真实，他甚至都记不大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眼前一忽儿是冯丹青妖艳又险恶的脸，一忽儿是狄大人怒气冲冲的神情，一忽儿又是韩瑞韩斌兄弟单纯洁净的眼神，但是出现的最多的仍然是令他魂牵梦萦时时刻刻都无法忘怀的狄景，他意气风发又满含深情地对他笑着，笑得他的心儿变得如此软弱，软弱的就想立刻委入他的怀中，就此睡去死去，永远也不要再醒过来。后堂的门打开了，法曹带着几个衙役走了进来，走进他的面前，法曹冷言道：陆嫣然，这个晚上过得还不错吧？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陆嫣然费力地抬起头，神思恍惚地道：狄大人呐，狄大人在哪里？法曹道：狄大人早回府歇息去了，今天不会来了。他弯下腰托起陆嫣然的脸笑道：嘿嘿嘿，真是个美人啊，难怪狄大人都生起了怜香惜玉之心。他吩咐了，你所供称的刀杀范其信之罪，供词多有谬误，令人难以取信，故而不能定你的罪，也不便继续收押你，今天就把你放了。
1: 放了我？
0: 对啊，狄大人说了放了你，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法曹说完向身边的衙役使了个眼色，一名衙役走上前来解开了陆烟锁，喝了一声：起来快走吧。陆嫣然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门外走，走到门边他又回头疑惑地望望，法曹哼了一声又讲了一遍：快走吧。陆嫣然这才慢慢地朝都督府外走去。院内的一棵参天古柏下面，陈松涛站在绿荫掩映之下，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直到陆嫣然走出府门，他才对身边站着的一个衙役轻声嘱咐道：通知范泰可以行动了，记住先让陆嫣然走远点再动手，不要在都督府旁边。
1: 是。
0: 那个人答应了一声匆匆而去。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不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 你我安。

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在小

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

0: 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

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念旧，我忍受你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各位看看，二爷，二爷，
3: 我怎么成二爷了？
2: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3: 那么你是
2: 大爷？
3: 你是谁大爷？
2: 哎，别误会啊，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3: 那你这是？
2: 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对不对，各位？
3: 您这话我听明白了，
2: 哎，
3: 但是您这说法不对，
2: 是吗？
3: 那不能说是大爷，
2: 那是
3: 大爷，
2: 大爷。
3: 哎，你比我大吗？
2: 啊，
3: 你是大爷。
2: 对，北京人也有叫我大爷的，我就是大爷。大爷，
3: 要说是大爷也不能这么说话。
2: 哎，我是大爷嘛，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3: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2: 是啊，
3: 你呀、
2: 啊，哦，
3: 到台下去看演出。
2: 谁呀、啊？
3: 你，
2: 我
3: 下台，
2: 到台下去看演出。
3: 对，
2: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对不对？
3: 是。你是什么也不能在台上看
2: 啊，
3: 就得在台下去看。
2: 台下看我不去，
3: 怎么了？
2: 台下他干什么都不方便，总有人管你啊。
3: 你干什么了？
2: 抽烟有人管吗？
3: 那当然了，这剧场里边哪能抽烟？
2: 完了吗？打手机有人管吗？
3: 你影响别人看节目，当然得管你了。
2: 上厕所有人管吗？
3: 你想什么，当然得管你了。
2: 上厕所有人管吗？
3: 你想上厕所没人管。
2: 怎么？
3: 你从这门出去，那就
2: 我还不知道上卫生间，影响我看戏呀、啊。
3: 那你那意思？
2: 我这意思，我在台上看，对不对？
3: 台上坚决不能看，
2: 不能看，
3: 必须到台下去看，
2: 必须要下去。
3: 对喽，
2: 不看了，
3: 那
2: 回家。
3: 那没人管你，
2: 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
3: 谁管你？
2: 过了一民警，冲我一敬礼、哦，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3: 哦，
2: 啊，不让过。
3: 嗯，
2: 我是大爷，想从这儿过就得从这儿过。
3: 这警察还大爷呢？
2: 当然了，大爷嘛。再者说了，我刚结的婚，蜜月还没完呢。
3: 哦。
2: 我老婆正在家等着我呢，
3: 啊，
2: 不让我从这儿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老婆。
3: 嗯，你弄俩媳妇儿，
2: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3: 到六步口给你娶六个，
2: 哎，到八宝山呢
3: 给你娶八个
2: 媳妇儿。
3: 死尸，
2: 有你什么事儿？你起哄吧，是怎么着？
3: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2: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3: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2: 车哪顿撞我都撞不着啊。
3: 怎么
2: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3: 还翻越护

0: 汽车，我开汽车，我看你怎么管我。
1: 汽车，你有钱吗？你
0: 有钱吗？现在车都便宜了，降价了。哪一辆汽车？这个零，这个零，
1: 四万五，
0: 四百五，
1: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这是旧，旧
1: 二手车
0: 啊，
1: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1: 就是别人买的是新车
0: 啊，
1: 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
0: 哦，这是二手车。
1: 对了，
0: 那我这是没手车。
1: 什么叫没手车？
0: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1: 那它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嚯，这可够年头的。
0: 那怕什么啊？找人修修不就完了吗？
1: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的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就行了。
1: 修自行车的修得了汽车？
0: 嘿，老爷子行
1: 啊，
0: 紧了紧螺丝，
1: 嗯，
0: 加了加油，大看差不多就是他了。
1: 不是，我说
0: 啊，
1: 刹车是好的吗？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那可不行
0: 啊，
1: 这开出去危险。
0: 危险没关系啊，有事儿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1: 还是自行车。
0: 我说啊，
1: 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1: 那不行啊，
0: 啊，
1: 没安全带上路警察看你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穿这一件跟电工包一样。哎，一看就是一个安全带，这电工包穿这里来。
1: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是。
0: 哎，
1: 是吧？
0: 啊，
1: 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
1: 什么转向灯？
0: 哪有转向灯啊？
1: 没转向灯，你怎么拐弯啊？
0: 有办法，买了俩手电绑上了。
1: 啊，
0: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两边一块摁，所有的车全停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1: 过来一怪物。
0: 哎呀，哎，视野还不错啊。
1: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啊，没玻璃，
1: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从后边就飞走了。
1: 后边也没玻璃啊？
0: 啊，不但后边没有，四周都没玻璃。
1: 哦，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享受生活啊！哎呀，绿色车，完全是自然空气。
1: 好，
0: 哎呀，哟，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儿？
1: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慢，有办法，别着急。
1: 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慢，有办法，别着急。出来！
1: 干什么？
0: 把炒勺拿来！
1: 干什么？
0: 哎，把炒勺这么一拿，补这么一插，挂上档走了。
1: 真能凑！
0: 哎呀，还不错。哎，差不多行了。
1: 嗯，
0: 吃完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嘛，
1: 玩，
0: 对不对呀？
1: 玩。
0: 几位坐好了啊！
1: 嗯，
0: 全坐好了啊！
1: 嗯。
0: 准备发动，
1: 嗯，
0: 坐好了吗？
1: 啊，
0: 预备，
1: 嗯，
0: 怎么了？坐好了，
1: 这车加的是豆油。
0: 哎呀，亲爱的，这看着干嘛？笑什么你？后边推一下啊！我这一打你就推啊！后边去，
1: 嗯
0: 嗯，推啊，使点劲啊！
1: 不错，
0: 这车发动起来，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呵，这叫什么尾气啊？这是
0: 熏的那个黑呀！洗洗脸去。
1: 嗯。
0: 这模样怎么回家呀？再给孩子吓着你，真是。坐好了啊，
1: 嗯，
0: 我可走了。走了，回头一看，哥几个是摇头晃脑啊，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走起来头晃脑，原来叫我金，听不见，后来光听见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瞧这点罪受。
0: 不错，这车跑起来，够一百迈
1: 啊啊！这破车开一百迈，
0: 哎，您可听明白了？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一百迈，
1: 也就二三十迈，
0: 也就180迈。
1: 你这玩命！
0: 哎呦，这车体走起可坏了，它电兔子了，它老窜呢，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说这玩意儿还心疼呢？
0: 走了没有20公里，哥几个不干了，
1: 啊，
0: 停车，
1: 啊，
0: 停车，
1: 什么？
0: 我们都饿了，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吃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玩意儿能减肥呀，啊，我这饿了吧什么，请你们吃宵夜呀，啊，看见了吗？
1: 啊，
0: 这儿一饭馆，几位跟我走。哦，
1: 靠。
2: 后边停车。
0: 刚到饭馆，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
0: 谁了？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1: 这动静太大了，
0: 干嘛？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是车声吗？
2: 进，吃饭，没事。
0: 嚯，嚯，
1: 怎么？
0: 哎呦，这饭馆真火呀、啊！
1: 那是，
0: 没有一个车位，就旮旯有一个车位，30分钟我倒不进去。

0: 车回家，
1: 我开着车走。
0: 你太大、哎，
1: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0: 这花都上。
1: 哎呀，哎，正走着呢，头里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1: 哦，拉泔水的车，你们躲着点儿。刘仁，我撞着你嘿！
0: 你嚷什么？喇叭不管了。
1: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0: 啊？我把这茬吧。
1: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0: 怎么回事？
1: 追尾了！哎呦，
0: 这太厉害！经理出来了，
1: 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0: 那是扎皮吗？那个，
1: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呲溜我就跑了。拐过去可坏，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0: 嗯，哎，这就对了啊。这叫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1: 啊！警察，我冲警察，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0: 划拳来了，
1: 人这让你赶快停车，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河里了，
0: 干你！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凤爪，真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0: 天域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警，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再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

我们讲了预付账款，这期呢我们来关注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其他应收款通俗讲就是一个垃圾筐，所有跟主营业务无关的应收款企业都会放到这个项目里。企业可能会用它来进行以下的这些操作，第一个就是隐藏短期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第二个呢，就是用它转移资金，比如说有的时候大股东会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第三是私设小金库，将款项源源不断地转移到账外。第四是隐藏利润或费用，调节报表。那么怎么看长期应收款呢？优秀的上市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涉及的金额都非常小，有的甚至为零。大家如果发现这个科目的数字比较大，那么这家公司的经营很有可能不够规范。另外，如果企业账上没有几个钱，还容忍大量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存在，那么大家就可以怀疑是应收款造假。大家想想，连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的公司，哪里还有大把的钱？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在投资时都倾向于和好公司打交道。巴菲特也说过，看财报只需要看那些报表相对简单的公司就可以了。他愿意付出合理的价格买入好的公司，而不愿意去垃圾堆里翻便宜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是长期应收款。长期应收款是2007年新增的报表科目，指的是企业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项和采用递延方式分期收款。实际上就是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款项。下面我就用绝大多数人都能听明白的话来给大家说一说融资租赁和递延方式分期收款这两个财务术语。融资租赁就是公司买了一个大件儿，比如说像挖掘机、大货车、厂房、机床等等，租给需要用这个东西的企业 A， 双方约定这个公司 A 每年或每个月支付多少租金，然后几年或者是几个月之后呢，按照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一个价格，把旧的设备或厂房再卖给这家 A 公司。租金加上旧货成交价的和大于最初买价的部分，相当于是 A 公司利息。递延方式分期付款就是，虽然看上去是分期付款销售商品，但后面欠的钱其实是有利息的，就相当于是借了一笔钱给对方。以上这两种变相融资行为产生的应收款就按照规定单独列在长期应收款科目里。如果企业是借款的那一方，那么该项目则显示在负债端的长期应付款的科目里。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是什么？应该怎么看？您都听明白了吗？欢迎您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也欢迎您点赞并转发。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您可以在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找到口袋经济四个字，然后点击进入就能看到口袋经济学的所有内容。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你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

0: 时差只有一天。
1: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0: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三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大型鹦鹉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老师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演内容，演出大获成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观后感。看完演出，总觉得意犹未尽，想借机写写左宗棠。如果没有左公啊，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有心情欣赏一场美妙的新疆歌舞表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日后有机会再去新疆，一定要去哈密看一看左公柳和左公碑。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3: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碑刻》拓本广为流传，人们不仅欣赏左公精湛的书法技艺，更是从笔法中感受。
4: 哈密左公文化院收藏陈列的左宗棠碑，就是左公一身正气的体现，它是左公收复新疆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承者。左宗棠碑又称左宗棠西征碑，三浦石刻，于光绪年间由塔城参赞李云林记、刘宝元立、李左新刻。1988年发现于哈密市柳树泉农场托呼其村西南约20米处，曾收藏于哈密地区博物馆。
3: 该碑记述清代光绪初，左宗棠命部署广东陆路提督张耀在哈密屯兵集粮，整修天山运道设栏。竣工时，左帅乐明于时的史实证实了左宗棠对西征前线的后勤建设，以保证平定阿古柏侵略军胜利。左宗棠碑的发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非高超之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出土碑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哈密的印。
4: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伟从书法的角度对左宗棠碑进行了赏析。文字古朴方正，取法汉隶，点画厚重质朴，古丽进见，有篆咒笔，整体碑文在古拙中透露出一种雄秀之气，章法通篇取茂密之势，字间和行间整饬有序，既严谨又空灵。当然，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心灵世界。那就让我们从纷繁的史料中走进左宗棠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寻找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
3: 首先出场的是撰写碑文的李云林。

0: 在古代，碑文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碑文一般而言要求诗文并茂，读来朗朗上口，叙事简洁，抒情真挚，议论有力，只有这样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赏的人。
1: 李云林，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师事曾国藩，后入左宗棠幕府，官至属伊犁将军、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他24岁从戎，作战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
0: 1866年，李云林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接受北京条约，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1: 而李云林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策，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清廷以其处理新疆事务不当，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遇赦。

0: 李云林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林再次进入左宗棠幕府，随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林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1878年，李云林因病请假，左公便奏请朝廷让他回京，先后给盘缠1300两，但李云林并不满意，继续攻击左宗棠。
1: 在新疆建设的问题上，李云林出于私心与左宗棠产生了分歧，甚至公开反对。但是李云林保卫祖国疆土的英雄壮举仍然值得后人尊敬。1897年李云林病逝于北京。这里要追溯几句，李云林的孙子李征出生于乌鲁木齐，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江，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因病去世。
0: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立碑人刘宝元。刘宝元字竹溪，曾为左宗棠饶应其部下，曾任知县，后官至长沙太守。光绪七年，刘宝元和汤策谦录刊左宗棠所传《顿鼻与审》。1864年，刘宝元投入左宗棠军营，负责文字工作。两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左宗棠的认可，为其谋求官职晋升。
1: 刘宝元给当时任敦煌县县令蒋其章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在哈密任职的经历。左宗棠命他负责哈密的桑蚕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桑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实在难以忍受。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请听第14集。
0: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他与左宗棠到了江南，不禁由心大起，私自与同僚违规离开官署游玩，被人举报。正好遇到刚正不阿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奉旨查办案件。虽然经过查实，刘宝元没有大的罪过，但也被降职。光绪十一年，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办军务，再次奏请将刘宝元调往军中任职。可见刘宝元的才干确实深得左宗棠认可。左宗棠逝世后，刘宝元于光绪十三年被刘景棠调赴新疆，光绪十四年任职疏附县知县。光绪十七年一月，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奏请准以刘宝元补授泾河直隶府。

0: 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1: 最后出场的是刻碑的李左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左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碑相关三人的故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更有一支博学多才的文人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
0: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古代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洋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1: 奔腾不息的白洋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洋河畔人口聚集，城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中心。而残存至今的烽燧遗址和流传至今的老地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也是兵家必争要地。二铺、三铺、四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经过时代变迁，如今从行政建制上仅保留有头铺村、二铺镇、五铺镇，而三铺、四铺这两个地名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0: 左宗棠碑出土的柳树泉农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产生的地名，过去都叫三铺。三铺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1: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刘永泉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三铺的故事。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有富祖辈等人，就是侯军跟随左宗棠为平定战乱而来到新疆哈密柳树泉的。五人作战勇敢，

0: 三瀑驻军上报朝廷，在三瀑西头建成两座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白骨塔是哈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瀑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1: 三瀑曾有两座清代军营营盘旧址，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漠南日日渡流沙，喜见连村久至霞，鹅绿树行湖上柳，猩红一点气尖花，人家鸡犬凡无异，物候瓜炉孰不差，若使汉唐田尽辟，昆虚今已赴桑麻。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0: 一百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为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他们以耕为凿，继续镌刻着建设美好哈密的时代丰碑。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现在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快跑掉的呢。它打的那个洞很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用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我们用了更长的一节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2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个时刻，那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它只好攀着栅栏，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搅屎滚落进笼子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轮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轮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 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五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中，新增了关于清代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

0: 德树伊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在清康熙56年公元1717年重修，城北匾额上写着镇远城。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城居平川，周四里，东北二门，人民数百户，皆居土屋。城东有溪水，西南流，北面大山，三面平旷，向为大臣驻扎之所，今则回人居之。
0: 汉城，如今称哈密老城，建于清雍正5年。起初为管粮道员住所并存储军粮，所以称粮城。

0: 1883年，驻军又对老城墙进行了修缮，在东、西、南、北四门都安装了巨大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4-5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1: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0: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雕像和他的棺材，定襄王庙后面是粮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县粮食局所在地。正堂是有六根大柱呈东西走向的大厅，左宗棠坐像在东头高台之上。
1: 中山堂东侧是左宗棠进哈密后修建的关帝庙。左宗棠修此庙意在告诫商人、手工业者及士兵家属，要像关公那样义字当先，彼此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前，哈密的共产党人在关帝庙大院修建了10多间平房，兴建了哈密女子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以哈密二中的校名搬迁到北沙窝东侧。
0: 哈密老城面积不到10平方千米，左宗棠来后，将随军家属一部分安置在这里。在城东南侧还专门修建了文庙，里面有孔子及弟子的立像。北门东侧是驻兵营房，也称小营房，营房院内树木葱茏，这道城墙面北陡，这道城墙面北坡，可以上到城墙上，城墙很厚，城根里有贯通城墙的隧道，里面存放过很重的石头炮弹。
1: 哈密老城城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城墙东西长245米，城墙底宽约 5.5 米，上宽约2米，高约9米。作者走在这段还完整的老城墙根，古代、现代、今时在眼前展现出来。城墙左边是理发店、小卖部等，中间是残存的老城墙，右边是20年前建设的居民住宅。一排整齐的榆树距离残墙根2米，树冠把它们遮盖，就像树林里一条笔直的隧道。白雪覆盖了这条200多米的老城墙根路面，树枝在早晨的阳光里将倒影投影在残墙上，树影婆娑。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16集。
1: 哈密新城其实只是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为新城。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0: 左宗棠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干打垒城墙，就是用甲板、夯子、湿土打的墙，用作防御。

0: 处水源和树林。左公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地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就是由这里大小上千个泉中水形成的河流养育的。
1: 东西河坝的泉水加上从石城子滚滚而下的山洪，在回城大桥汇合后一直向南流去。除了灌溉两岸的农田、瓜地、果林外，还滋润着花园和大南湖以南的灌木与荒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水都流入了戈壁、沙漠。当年左公在哈密时，看到泉水白白流走而顿足惋惜。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公也只能望水。1958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在阿丫桥的东北侧修建了青年水库。

0: 固化河堤，架桥修路，防旱防涝，并在虾崖以南浅水淤泥滩养殖黄鳝。
1: 东西两大哨所和甘达垒的城墙成为左宗棠大营指挥中心的屏障和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左宗棠大营与东西哨所的联系，方便老百姓生活，清军还在甘达垒城墙中心正北处开了一道关口，这就是北关。为了安抚军心，左公曾集民间资金并派工兵在北关东西两侧修建了民居，安排军中从陕甘带来的老兵、伤员、家眷和赶大营的伤贾。
0: 甘达垒城墙不仅在平息阿古柏、白眼虎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1931年马仲英率部包围哈密城时，成为哈密保卫战的重要工事。当时哈密各族群众凭借这道屏障与马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顽强守城半年之久。虽然最终守城失败，但这场战争大大地削弱了马仲英对东江速战速决的野心。马仲英入城后立即拆除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那道墙，对城内的工事哨所也一律烧毁，甘达垒城墙成了断壁残垣，后来又被沙尘暴掩埋，附近居民修房补墙上房泥时，也从沙漠中露头的断墙中去取土。几十年后，这道城墙基本消失，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1: 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把爱国路的土地以优惠价卖给了一些商人和有钱的骆驼户，并鼓励他们开商铺，繁荣经济。这里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商业一条街。街红炉社、木匠房、杂货店、被服坊、棉花铺、酱醋铺、点心铺、饭馆等，一家挨一家。后来政府又把银行建在了这条街的西南头，这一带成为哈密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比汉城更加兴旺。慢慢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为新城，而汉城就成了老城。就这样，一道甘达垒的矮墙随着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只有北关没有东西南关的新城。
0: 哈密人大都不喜欢记路名，只认地方，如大营房、北沙窝、花果山、邮电大楼、大十字、小十字。一说路啊，老哈密人容易犯糊涂。如今在哈密已经看不到新城的痕迹，但在距离新城旧址1000米远的地方，左公文化院里收藏着过去的故事，等待着你去打开城市历史，细细品读左公与哈密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听。

起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江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前文说到诸葛亮伐南蛮孟获，孟获这回亲自去查探诸葛亮，也就是蜀汉军队之虚实，好像看明白，回到洞中跟他的弟，回到洞中跟他的弟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孟攸领了他哥哥的计谋，引着百余蛮兵，搬载金珠宝贝、象牙犀角之类，渡过泸水，来投孔明大寨。他是来送礼的嘛？他承认九二共识了。且说孟攸领着哥哥的计谋，引着百余蛮兵，搬载金珠宝贝、象牙犀角之类，渡过泸水，来投孔明大寨。才过了河，前边鼓角齐鸣，一彪军摆开来，为首大将乃是蜀汉之马岱。孟攸吓一跳，说：“哎，孔明若非知道我要来。”不过马岱呢，还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问了来情，说：“好，你在外乡等候，这边呢差人去报孔明。”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吕凯、蒋琬、费祎等共议平蛮之事，忽然帐下一人报称说孟获差遣他弟弟孟攸来进宝贝了。孔明回头看一眼马谡，此时看得出来孔明是准备重用马谡，说：“马谡啊，你来看一看孟攸来意如何。”马谡说：“不敢明言，容某暗写于……”为什么不敢明言？这里头万一有些什么技巧，在一军事会议上没有通过一特别的保密或者加密措施，万一走漏不好。所以看起来马谡是心里头有十足的把握，他对孟攸带着宝贝来是有解释的。孔明答应了，马谡很快地写在一张纸上，写完之后呈给孔明，孔明看罢，哈哈哈，抚掌大笑，说：“哎，擒孟获之计我已经差派下来了，你之所见与我略同。”当下把这赵云叫进来，向耳边吩咐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再把魏延也叫进来，仍然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接着换王平、马忠、关索等人也就分别进帐秘密吩咐，个人受了计策，依照将令而去。到了这个时候，孔明才把孟攸叫进帐中，孟攸再拜于帐下，说：“家兄孟获感丞相活命之恩。”抓了一次放一次，再抓一次再放一次，那这的确是，但是无可奉献，具备些个金珠宝贝若干若干，全为赏军之资，让您犒劳您的大军。之后呢，如果还有别的进贡之物，搜罗完备之后再朝见天子。这天子指的当然就是刘禅、刘阿斗了。孔明说：“你哥哥现在何处啊？”孟攸说：“为了感念丞相您天恩浩荡，他都往银坑山上再去收拾宝物去了，不多时就会回来。”孔明说：“好，那么你这回带了多少人来啊？”“不敢多带，只是随行100余人，都是运货的，挑夫。”孔明应了一声，紧叫入帐来看什么样的人呢。乖乖把这100多人仔细搂了一遍，那都是青眼黑面、黄发紫须、耳戴金环、魁头显足、身长力大之士。这个魁，一个马字边，一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癸，这个字念魁。说这马匹魁魁

为什么叫葵头？您想象一下，把头皮剃光，中间留一撮，像不像马头上的鬃毛，甚至是鬃毛前方那竖起来的一撮毛？葵头就是它的头发的发饰。显足，足字边一个先后的先，那就是赤裸的脚丫子一样。葵头显足，身长力大之势。看来不只是挑夫啊，还真是武士。孔明说，好了，你们都随席而坐。另外这边派遣各将军分别劝酒，殷勤相待。暂且不表，回头去说孟获在他自己的本寨之中专望回日。忽然之间来报了，说有两个人来说消息。叫进来一问，都说诸葛亮受了礼物，大喜过望，把这随行之人都请进帐中，杀牛宰羊，设宴相待。二大王派遣咱们俩来密报大王，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已成大事。孟获听这太高兴了，当下起了点兵三万，分作三队，说你们分左中右三军各带火炬，今晚到了蜀寨之时放火为号，我呢自取中军以擒诸葛亮。被他抓两次非常不满啊，回头要抓他一次。诸多蛮将也都领了计策，到黄昏左近各渡泸水而来。孟获自己呢亲自率领着心腹蛮将百余人径投孔明大寨，发觉这一路之上没有一个士卒前来阻挡。前置在寨门以外，孟获率领众将驰马而入，一看是空寨，一个人不见。孟获还没提防，撞入中军，只见这帐中灯烛银黄。孟攸呢还有其他的那些番兵都醉倒了。原来孟攸被孔明叫马谡、吕凯这两个人好生管待，另外还派遣了一些个唱歌的、跳舞的、演剧的，搬作杂剧，殷勤劝酒，酒里头下了药，谁喝了谁都醉，谁醉了谁都倒，浑如要死之人。这孟获

忽听得咣的一声，前边又有锣鼓又有喊声，火光奏起，而南蛮兵各自逃窜，回不了头了。此时前面一彪军杀到，乃是蜀中大将王平。孟获没提防这个，急奔为左队，火光冲天，忽然之间另一彪军也杀到，为首乃是魏延。孟获慌慌忙忙往右队而来，但见火光又起，又是咣的一声，好了，火炮带锣鼓，一彪军乃是赵云所率领，三路军夹攻将来，四下无路，孟获丢了军士，披马往泸水而逃。但见泸水之上有几十个蛮兵驾了一条小船，孟获看也不看，慌忙说，哎，来来来，过来过来。人马方才下了船，一声号起，啪，把孟获给逮住了。怎么回事？原来马岱受了计策，引着本部兵扮作南蛮之兵撑船在此，又擒了孟获。于是孔明招安蛮兵，降者不计其数。当然了，做丞相的有那豁然大度，一一抚费也不予以加害，就叫说赶紧灭了。时马岱擒着孟获而来，赵云擒着孟攸而来，魏延、马忠、王平、关索擒着朱栋、酋长而来。孔明再指孟获就说了，哈哈哈，你先前让你弟弟带着礼物来诈降，这如何瞒得过我？金帆又被我擒住了，这是第三回了，你可服否？你服不服啊？孟获说，这是我弟弟贪口腹之故，也就是爱吃爱喝，误中你的毒计，因此误了大事。若是我自己来，让我弟弟在外边兴兵接应，那必然成功，此乃天败我也，非我之不能也，而如何肯服？嘴还硬啊。孔明说，哎，可这已经是第三回了，怎么能还不服呢？孟获就是低着头倔着不说话。孔明笑着说，这样吧，我再放你回去啊。孟获说，丞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亲丁，和丞相你大战一场，到那个时候你再把我擒住了，我才死心塌地。孔明说，好，若再擒住必不轻饶。哎，你要小心在意啊，读一读那些个六韬六略，读那些个六韬六略，整顿整顿你亲信的人马，早用良策，勿生后悔，别到时候又后悔了。接着使了个眼色，让两旁武士放开了孟获身上的绳索，带着孟攸以及各洞的酋长一齐都放回去。当然了，在礼仪上孟获还是得行礼拜谢。这时候蜀兵已经渡过泸水，孟获等渡了泸水之后，但见岸口陈兵列将旗帜纷纷。孟获来到这营门前，看见马岱高高坐在上面，他拿剑指着，指着这孟获就说，再拿住了必无轻放。这个时候我们想起了日后诸葛亮写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八个字。在五月天，也就是端节前后，可以说是严征入蜀的这个天气，渡过了泸水，深入南蛮不毛之地，这是正式与南方算是接上轨了，也就是这个日子。等到赵云也已经袭取此寨，布列兵马，坐在大旗之下，仍然是按剑说道，按着他的宝剑说，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啊。孟获诺诺连声而去，出了这界口山坡，没想到前面还有人，乃是魏延引着一千精兵陈列在坡上，勒马厉声说道，
我而今已经深入巢穴，夺如险要。意思就是说我夺取了你平常所仗势的这些个天险之地，你还自迷自于抗拒大军，再一回拿住我碎尸万段，绝不轻饶。一连吓了这孟获三回，孟获就是抱头鼠窜往本洞而去。后人有诗赞曰：五月驱兵入不毛，不毛之地，蛮荒之地，月明卤水涨烟高，是将雄略愁三顾，岂但征蛮七纵劳。后边这两句是对仗，是将雄略愁三顾，

0: 对，士将雄略愁三顾，他的对仗句是岂但征蛮妻纵劳，岂有此理的岂，但一个竖心旁一个成绩单的单，但就是畏惧的意思，哪里会害怕征蛮的这大军，妻纵劳，妻纵在别处没办法用，只有在诸葛亮对付孟获的时候七次擒住他，七次放了他，纵纵放也，所以现在已经来了三回了啊，还有四回。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卤水涨烟高，士将雄略愁三顾，岂但征蛮妻纵劳。且说孔明渡过卤水，下寨已毕，犒赏三军，把众将官聚集到帐下，说了，说当初孟获被咱们第二次擒来的时候，我让他去看看我们各营的虚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来看清楚之后，哎，一自以为明白了地理，让他这孟获呢还真是略晓兵法，所以我拿这兵马粮草炫耀炫耀，其实是让孟获看破我的这破绽，哎，一定会用火攻。接着他再让他弟弟诈降作为内应，我第三次擒之而不杀，就是为了要服他的心，不是要灭他的泪。重点来了，诚欲服其心，不欲灭其泪也。我今天明明白白告诉你，要不辞劳苦，不要认为说，哎，抓了又放了，那又不肯心服，再抓了还放，哎，就是放，无得辞劳，可用心报国。众将拜服说，哎呀，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备，虽姜子牙张良不能及也。孔明说，哎，我如今安敢忘古人耶，这都是诸位将官你们辛苦了啊，咱们共成功业吧。帐下诸将听得孔明之言，也都高高兴兴。可是孟获受了三秦之气，愤愤回到他那营坑洞中，他会做什么呢？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

0: 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确实，吃烤鱿鱼不仅仅是品味鱿鱼的鲜香，烤制的过程也格外吸引人。就像我这样的资深吃货，光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正在烤制的是鱿鱼的哪个部位。吱吱吱，这是鱿鱼嘴；滋滋滋，这是鱿鱼须；吃吃吃，这是鱿鱼板儿；咔哧咔哧。哎，谁把我鱿鱼偷吃了？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位花式烤鱿鱼的小哥战东鹏火爆网络，他烤鱿鱼战东鹏火爆网络，他烤鱿鱼包，而且还时不时在劲爆的音乐中表演一段令人惊艳的烤串绝活。就凭着这一首烧烤的绝技，吸引了很多人千里迢迢赶来，就为一品鱿鱼的真味。但是说到这儿啊，这毕氏研究员徐春辉要给大家提个醒了，鱿鱼美味，但不可多吃。
12: 在海滨城市威海，鱿鱼的吃法呢有很多，有辣炒鱿鱼、香辣洋葱炒鱿鱼、酱爆鱿鱼、蒜香烧烤鱿鱼、鱿鱼水饺等等。鱿鱼呢有丰富的钙、磷、铁元素，对骨骼发育和造血十分有益，可预防贫血，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能。而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呢，香喷喷的鱿鱼美味呢是很难抵挡的。不过呢，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朋友，胆固醇较高的人呢，吃鱿鱼一定要限量，因为每100克鱿鱼中含有233毫克的胆固醇，比猪肉呢还要高出1倍左右。据资料显示呢，鱿鱼中所含的胆固醇呢，可合成维生素 D， 参与人体内的钙磷代谢，对促进骨骼和牙齿的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胆固醇摄入多了，就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进而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所谓的富贵病。但鱿鱼呢，毕竟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只要适量的食用，对健康呢还是有好处。鲜鱿鱼呢，要选择出外有力、体色鲜艳的个体，而选择干鱿鱼呢，一般以身干、体厚、肉质坚实、体型完整为好。色淡黄透明、体薄的呢是嫩鱿鱼，而色泽体大的就是老鱿鱼了。

请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败，拆牌破败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人间烟火，瞻品百味中国。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FM 103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各位所带来的我们的直播节目法律热线，我是主持人小亮，各位一起来解读热点的法律问题，来用法律武器来守护我们的生活安宁。朋友们，那么近年来呢，随着城市的发展还有创业政策的大力的推进啊，以及社会资金流动越来越活跃，那么各大的银行贷款业务可以说也是在稳步的发展，而民间资本的一个借贷也同样在呈现出一个持续火热的一个景象。那么当然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民间借贷纠纷数量的一个不断的上升。那么在生活当中，俗话都说啊，这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那甭管是这个亲戚救急还是朋友周转，那么借钱这事儿啊，这可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钱的问题，同样呢，这更考验着人情面子，自然还有这个信任。那么很多人呢，因为这个抹不开情面，借条呢又写得很随意，甚至呢是不写借条。那么还有一些人啊，对于这个基本的一些借款的法律知识并不了解，最后呢到最后的一个收场的一个闹剧，就是闹到钱也要不回来，那么亲情友情也很有可能会来彻底的这个破裂。那么为了规范这个民间借贷的乱象，也是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是专门出台了有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0: 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且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进行了这个修订。那么当然这以及证据的留存，还有虚假诉讼以及网络借贷等等多个方面，也是给民间借贷是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规矩。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清晰的规矩呢？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被来邀请到了新疆军史律师事务所的任天慧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也结合着一些大家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民间借贷里的有关于法律实务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在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来请我们的任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此与大家交流民间借贷这个话题。我是新疆军史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任天慧。
0: 好，也非常感谢任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那么要说起这个民间借贷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都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这个事情。那么首先在正式开启我们的一系列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先要来搞清楚几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任律师，先给大家来明确一下，那到底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民间借贷，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去这个银行贷款，它有没有一些本质上的一些这个区别呢？那就先请任律师先给大家来画画这个红线啊，来给大家来讲讲咱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好吗？
1: 好的，简单来说呢，民间借贷就是指自然人

0: 互相借钱。它跟银行贷款最大的区别在于，银行是专门的金融机构，而民间借贷是发生在金融机构之外的社会主体之间，法律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但它比银行贷款更加随意，而风险呢也往往藏在这种随意中。
1: 嗯，那么其实刚刚任律师也提到两个字，随意哈。那么因为你像去这个专门的金融机构银行你去借款的话，你会有相关的一些流程要走啊，每一步的流程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证据链。但是呢，对于如果说你要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借贷的话，那就像你管一个朋友或一个亲戚借了钱之后呢，可能因为你觉得碍于面子，碍于这个人情啊，之后呢，就像很多朋友来说，就随意的去写了一个借条，或者是压根儿连借条都没有。所以刚刚任律师再次来提醒大家，风险呀，往往很有可能就藏在这种所谓的这个随意当中。那么说到借钱呢，首先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打借条。那么很多这些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借条不就是写个名字、写个这个金额吗？只要把它写清楚喽，那就行了吗？那么任律师，那在这里就要来问一下您了。那么一张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借条，到底要具备哪些这个要素？是不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口中说到的，我只需要写一个借条，某年某日他借了我几块钱，之后呢，我把名字一签啊，完事儿了。那这张法律借条，它是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一个借条？那么这事还是有待来考究的。所以还是要请任律师从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来这个讲一讲，说一说。那么大家所认为的这个借条，到底和这个法律效力的完美借条，它是一回事吗？那么同样，那么它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要素呢？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是的，那么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纠纷就是因为借条书写不规范而引起的。一份规范的借条至少要包含以下七个核心要素：一、准确的名称，最好是载明借条而不是欠条或收条，借条呢更能直接地反映借款的事实。第二点呢，需要明确的身份信息，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必须与身份证上一致，千万不能用小名以及绰号等。三、借款金额一定要同时写上大写和小写的数字，防止事后被涂改添加。四、资金交付方式，注明是银行转账、微信转账还是现金。那么大额借款建议走银行账户转款，并备注借款而非现金。五、利息的约定，如果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必须写清楚利率，这里要特别有写明利息，法律上就视为没有利息。第六点是借款的期限，双方应约定好什么时间还款，如果没有约定期限呢，出借人可以随时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还款，但这一点容易产生争议。第七点呢，本人签名按手印，该点必须由借款人亲笔签名，最好能按上手印并写上落款日期。
1: 嗯，那么刚刚任律师通过这七点的这个内容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说明哈，就是一份规范的借条至少要包含刚才所提到的任律师所讲到的这七个核心的要素。那么当然这七个核心的这个要素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避免了后续一旦发生了这种借钱不还的这种事情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纠纷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这个情况，就比方说这个朋友急用钱，哎，但是自己呢手头又紧，那由于这个义气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会从这个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这种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把它给套现出来借给这朋友。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那像这种情况这种行为，那么这是在法律上是怎么样来认定的，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好吗？
0: 好的，其实呢这个行为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山西的车先生呢从银行贷款了50,000元，转手借给朋友牛某20,000元，后来牛某不还钱，车先生起诉到法院，结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因为出借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最后虽然判了牛某返还本金，但不仅车先生主张的利息没有得到支持，而此前呢牛某之前给过的840元利息还被抵扣了本金。所以说该案例就展示了用自己的名义帮别人贷款风险极大， 一旦对方不还，您不仅要自己背一身债，连法律都不支持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利息差，还有可能连自己承担的这部分利息都不被法院支持。
1: 嗯，那其实这个案例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哈，所以这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兄弟义气、哥们义气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脑子别热哈，尤其是像刚才所提到的，朋友急用钱，但自己手头紧，那么你出于这种哥们兄弟的这个义气，立马呢从银行来贷款或者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把它给套出来之后呢，借给您的朋友，那么这种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误区啊，而且呢这种民间借贷的合同这是无效的。那么刚刚的人律师也给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剖析的这个方式，让大家非常清晰的来了解了其中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就算是咱们去帮助咱们的朋友，帮助家人，那自然也是要来守住法律的这个底线的。那么当然说到这儿，看到有位朋友在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说是用自己的自有的资金我去出借给其他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那么这个利息可以自己去随便定吗？任律师，
0: 关于这点呢，当然是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中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的规定集中在了第29条。该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其他费用，也可以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根据该条法律的规定呢，是对利息是有明确的上限，无论是借款内利息、逾期利息还是违约金等各种费用加起来，总计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呢，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嗯，所以这就是任律师给大家清晰的一个解读。这利息啊，并不是说你张嘴就来，你想要多少就要多，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利息之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活里的一些情况。那么除了哥们兄弟之间的这种义气的这种借钱，那么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相信你我可能也都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亲属之间的这个借钱。尤其是父母给子女，那么就像呢在这之前呀，看到了一个这个案例，它是成都所报道的一个案子，这老两口呢为了这个救女儿来垫付了33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女婿呢当时就说啊，哎，这钱33万我一定要还给这个爸妈，但是呢那仅仅就是这么的一句空头支票，也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借条。结果呢等到这女儿呢到最后呢，因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身体的原因、疾病的原因去世之后呢，这女婿哎却不认账了。那么这对于这老两口来说，33万的这个费用啊，这无疑是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到底该怎么判？那其实那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么就像很多的一些老百姓经常可能会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明明是一家人，但是女婿呢当时说了这钱一定还，那这老两口呢没办法，为了救女儿只能是垫付了这33万的医疗费，结果呢钱垫出去了，女儿呢也去世了，那但是这33万呢却不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到底该怎么判？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相信很多的一些家庭，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是有这样的任律师，也从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方面也给大家一起来剖析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案例呢非常典型，这个案子涉及到证据链的问题。在这个案子里，虽然有15万元是直接转账的，关键点就在于老两口保留了女婿承诺还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虽然没有借条，但父母对成年的子女是没有法定的付款义务的。结合先垫付你们慢慢还和一定还的聊天记录，认定了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但另外18万元呢，因为无法证明实际已经交付给了女婿，法院对于该部分就没有实际支持。这个案件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亲属之间如果不想是赠与，最好明确书是借款。第二呢，证据不一定是纸质的，即使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了借款、还钱等字样，并且能证明对方的身份， 也是有效的。
1: 嗯，那么其实任律师刚才也给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也画了一个重点。

除了刚才所剖析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之外啊，刚才任律师其实从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告知大家，那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微信借款呀，可能没有这个纸质的一些这个借条，那么在微信

0: 并且呢能够来证明对方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也是有效的哈。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那么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亲属还有这个恋人之间的这个经济往来，其实也是这个蛮复杂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经常会碰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女朋友们，那么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人都觉得你浓我浓，但是呢一旦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么其中所掺杂到的一些经济往来的一些这个问题不在少数，在生活里头那么这种案例也不在少数，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很多的一些情侣到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经济的问题对簿公堂。就比方说发一个这个520啊发一个1314啊这种转账，那自然有很多朋友也在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我分手之后我还能要得回来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来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任律师，也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当中也给大家来普及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吧，好吗？
1: 好的。其实呢这类转账在法律上认定比较特殊，对于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通常被视为表达爱意的赠与。分手后呢

0: 实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恋人之间的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啊，虽然说刚才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浓我浓，那就像刚才任律师所提到的，像这种520啊、1314啊，它具有特殊含义的这个金额，通常呢就会被表达为爱意的和这个赠与，分手之后一般是要不过来的。但如果说啊，对方突然之间张口问你借个8万、10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额的一些这个金额的时候，而且也就先说了，那你先用，等到将来宽裕了你再还。那么这种表明借贷意图的这个词儿啊，这是具有一个这个认定的一个效果，就是认定为这个借款。但是如果说你黑不提白不提，突然之间给人转8万、10万，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备注，那么这可能就是没有达到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的一个闭环，那将来如果说分道扬镳了，那么这钱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去签订的这个借贷合同，它一定是这个有效吗？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的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在民间借贷中呢，多数形式。

0: 众多不一样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多样性借款形式进行了认定，其中呢就包括现金、银行转账、票据以及其他特定支配权利等形式借贷生效的明确规定。
1: 嗯，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签订的借贷合同一定有效吗？刚刚任律师呢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答复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是这样问到了，他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贷款的这个效力到底该如何认定啊？那么其实要说起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这些民间的借贷，这事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往往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案例，甚至包括在这个报纸啊或者是各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借贷还是比较多的。就比方说动不动就是这个非婚同居啊甚至是这两个谈恋爱的小情侣到最后呢这个分道扬镳之后呢，你要管我要这个所谓的分手费啊，也或者是刚刚结婚一两年的一些这个夫妻之后呢婚姻存续的时间会比较短，最后呢走到这个离婚的这一步，一方要提出啊，我要一些什么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可以说是都是成为这个公序良俗的这个行为。那么但是那这部分其实存在了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的要点就是，那么到底那在该怎么样来把它这个界定，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贷款的这个效力又该怎么样来这个认定呢？那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在最高法当中其实好像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解释，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请我们的任律师也通过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来解读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哈。
0: 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明确约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第六条就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那么该条对民间借贷中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进行了否定性的，公序良俗本就为一种模糊的且无明确含义的概念范畴，所以虽然约定了该大类的性质认定，但对于实务操作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在实际操作中呢，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含义可以细化为：一，因非婚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产生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等有损公序良俗行为所形成的债务；二，因赌博、吸毒等其他非法行为形成的债务；三，因托人情、找关系等请托行为形成的债务；四呢，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所形成的债务；五，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债务等。
1: 嗯，那任律师，其实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些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细化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这个蛮常见的，而且也动不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五点可能就会对簿公堂。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律当中，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它其实在它的这个实务的操作当中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因为它就没有一个

0: 职业应当是知晓的。案涉100万元实际是用于赌博的赌资，鉴于各方均明知借款用途为赌博，而赌博行为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案涉款项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了支持还款的仲裁裁决。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出借人呢和借款人均明知或应当明知借款的用途是赌资、毒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借贷合同因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
1: 嗯，那其实这个很典型了啊。那刚才所提到的，就你明知道你借款你就是用来去赌博的，那么这作为这个赌资，或者是你明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你还把这个钱给他之后呢为他提供这个毒资，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已经是违背了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本身就从事着这个所谓的违法犯罪，那自然你的这个借贷合同那自然也是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是这个无效的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当然任律师还有带来其他的一些这个案例，我们也和任律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好吧？
0: 好的，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炒作。2022年，小美与小帅系恋人关系，二人共同炒作虚拟，为安抚小美情绪，小帅出具了52万元的借条，后小美起诉要求小帅还款。姑史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通过双方间的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可以认定小美知晓虚假货币且与小帅共同炒作虚拟货币，本案债权系双方共同炒作网络虚拟货币而形成。即便小美持有借条，但双方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为借贷合同无效。法院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美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规定了，任何民事主体不得从事虚拟货币的投资和交易，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呢，由此引发的损失自行承担。
1: 嗯，那么其实这也就非常这个好理解了。刚才任律师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投资炒作，那么当然还有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人啊，可能就乐衷于像这个股票啊、基金呐、原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理财投资类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种理财投资类的这个这种人的这种恋人的这个关系。你明知道你们是拿着这笔钱去投资了，那一方的投资失败了，那结果呢这一方呢就立马要提出来啊，那你现在要这个还给我不等数额的一些这个钱啊，因为你当时告知我了，我买了这只股票，我能够一定会保证它涨，结果这股票没涨反倒给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这种所谓的这个借贷合同应该也是算是无效的哈，因为本身你就是处在一个这个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那不可能说是因为这个股票你涨了，哎，你开心了，这个股票你跌了，你现在要问对方来去主张要要回你自己该有的这部分的这个内容，那这肯定也是不太合适的哈。那么这也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请我们的任律师，再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案例。
0: 嗯，好的呢，基于此再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案例，就是婚外情的赠与。案情是李某已婚，与刘某以恋人身份同居生活，期间李某通过微信转账给刘某7万元，后李某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要求刘某返还以上7万元，刘某辩称呢这些转账是情侣之间的赠与而非借款。西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刘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金额远超日常生活需要的合理范围，其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擅自处分，既侵犯了其配偶的财产权利，也明显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法院最终判决呢，刘某向李某返还了7万元。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呢，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无论以借款还是赠与的名义。

0: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婚外受益方应当返还财产。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那么刚刚呢，任律师通过这几个案例的一个这个分享啊，也是给大家来解释了，以及就有关于这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都是极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例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个案例当中，能够更加来了解咱们相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内容。好，那么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呢，稍后呢，我们也会和任律师持续来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进行做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呵，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的。
2: 鸡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里有权威发布，
6: 央台消息，
7: 国务院日前，
8: 最高人民检，
9: 最高人民法院，
10: 人民日报，
5: 这里有专家解读，
11: 影响下你购买的
12: 资格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3: 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5: 法律热线收听。

0: 划这个线啊。
1: 好的。在民间借贷中呢，借贷双方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大额现金交付的情形。如果双方呢正常履行，那么各得其利，就相安无事，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生矛盾，借款人基于出借人仅有的债权凭证而无借款依据的天然劣势逃避债务，那么出借人将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司法实践呢当中呢，具体表现在出借人仅有一纸借款凭证，而再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借款过程。出借人即便存在佐证现金交付的事实，但该举证义务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正常借贷的内容。出借人即便完成了以上完整的举证义务，但依然需要人民法院二次判定，对事实部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定，也即出借人穷尽一切的举证内容呢，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判决的走向。那么针对以上呢，我们建议在借贷关系中，作为出借人一方，应尽量避免现金交付，尤其是大额的现金交付，优先选择银行转账或其他具有电子凭证记录的手段。的出借人呢，在出借现金时，应当理性把握，注意保存借款当时现金的支出证据，包括银行的取款凭证呢，与借款人借款当时各种形式的借款合一证据。如果双方在现金交付的基础上呢，约定了利息或者其他形式的附加条件，首先应将利率约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如果发生新债旧债叠加的情况呢，出借人应及时对当前债权债务重新进行书面确定，弥补前期现金交付造成的对出借人的不利局面，最大可能避免借款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与纸面约定金额不符，逃脱应当承担合理的还款义务。最后呢，出借人还应当注意收集保存与借款人的间接证据，例如呢，借款人在还款期间的还款记录、聊天记录等，一方面能够有效阻断借款人的主张诉讼时效经过，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补强出借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实现减轻出借人证明难度的目的。
0: 嗯，那其实说了很多啊，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证据的收集。就为啥就说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大额的金额，尽可能是不要来通过这种现金的这种交付的方式，尽可来通过咱们的这种交付的方式，尽可来通过咱们转账。那么至少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交割单在。但凡只要交割单在的话呢，那么你是能够来说得清楚这笔钱你的这个用途到底是给了谁，什么时候借出去的。但如果您仅仅只是靠着现金出借的这个方式，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凭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是对方不还的话，其实就算是打官司能要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啊，也真的是有点费劲啊。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存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各位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一些问题。当然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说近两年啊，在频繁发生了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套路贷啊，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各种贷比较多，什么套路贷、美丽贷，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贷啊，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好借，似乎你只需要点几个键之后呢，这钱它立马就能打到你的卡里。但是呢，这其中其实也暗藏着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尤其是对于现如今很多的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说，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套路贷，真的是让很多的一些家庭啊，也是陷入到了一定的这个困境当中，自然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家庭也看到了在因为套路贷的一些原因，贷款的这个原因，逼得很多的家庭呢走上了一些这个绝境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请任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那么就咱们经常口中所谓的这个套路贷，到底啥叫做这套路贷，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这个套路，我们来请任律师给大家来
1: 讨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先通过这个套路贷的定义方便大家了解套路贷是什么。其实近两年来呢，套路贷一词频频出现在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之中，成为这两年较为流行的一个法律术语。但实际上套路贷并非一个法律术语，不仅民法上无相关定论，刑法、刑诉法也对其没有定义，出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也没有对其准确的界定。依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套路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被害人签订虚假阴阳借款合同等明显对其不利的各类合同，通过制造资金走向、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凭证等方式强力债权、虚增债务，进而向被害人索要虚高借款的行为。套路贷是利用借款人在签订合同及履行中的不谨慎，在已经陷入犯罪嫌疑人虚假合同限制之后呢，进一步通过不合理的违约事实跟其签订更高

0: 师所提到，其实他在这个法律当中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或者这个词的一个这个术语，所以他在这个民法或者是刑法以及刑诉法当中他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义哈。那但是呢他的确是中间是存在着很多一些这个套路，稍不注意稍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给他人会造成极大的一些损失。那当然也想借此这个机会啊，也特别想请我们的任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有关于咱们的民间借贷和这个套路贷，那它到底在本质方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区别的和不同呢？
1: 好的，其实民间借贷和套路贷呢存在根本的区别，首先呢就是出借目的及性质的不同。传统的民间借贷行为呢仅为出借人获取借款人利息利益，对于利息利益的限度呢在以上的法律规定呢有明确的规定，即使违反该限度取得的财产也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而套路贷呢是借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第二点呢，借贷一般是发生在双方真实自愿意识下的借贷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套路贷呢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建立基础，签订合同时就存在诱骗受害人的故意，其恶意制造银行的流水，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等多种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主动追求并制造违约事实的发生，为下一步设计套路非法占有更多财产奠定了基础。第三点呢是法律后果的不同。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中呢，出借人与借款人是基于合法目的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套路贷呢本质上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不仅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还伴随产生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0: 那这也是给大家来提醒的一些这个要点哈，尤其是在这里呢就要提醒一下咱们很多的一些就善用手机去借贷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因为现如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贷款太多了，尤其是在这个数字货币如今如此盛行的当下，像什么手机贷、校园贷、裸贷，还有包括什么美丽贷，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行业，它都快层升出很多的一些这个新

0: 保障借款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确保其身份证的一致性。在借条上按指印的指纹需要完整且清晰。三，不要轻易的出借银行卡给别人走账。借款合同或借条内容要严谨完整，防人之心不可无，避免被人设计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四，不要轻易为主提供担保，不得不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相关方提供反担保，尽可能的避免发生可能的损失。还有，如果您因为被胁迫做出了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事情，将来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请记得第一时间向警察求助或者咨询专业的律师来减免损失。
1: 好，也感谢任律师的一个分享。当然，如果收音机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有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方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疑问想咨询了解的，也都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和我们的任律师来取得联系。那任律师，您的电话也方便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律师任天慧。如果有需要，请大家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8799654565。
1: 好，也感谢任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的精彩的法律方面的内容也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让果实汇聚。

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
4: 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这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正是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一个学子心中那样一份对于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样一份。

0: 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现在时间是19:16，接下来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0: 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0: 么那么的
1: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历过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

0: 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太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 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

0: 础、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8: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7: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

0: 港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请一大队民警姚月，
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研究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7: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9: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7: 目前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0: 吴怡泽四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原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地下时间，我们将其从一个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恰装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翻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 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第93集，曹氏听智庸说要将家事交给孙茂才，不禁变了脸色，转过身去。智庸仍然兴致勃勃。
17: 嫂子，孙先生这个人啊，看起来其貌不扬，可做起生意来连二弟都不如他。这些年二弟做的这些事情全是他的计谋，他的功劳，而且他还亲口答应要把二弟刚刚开了头的汇通天下的大事做下去。嫂子，把乔家的家事交给他，嫂子也心可以放心，错不了的。
11: 志庸还要说下去，曹氏冷不丁地打断了他。二弟，他今天说的要把汇通天下的事往下做。
17: 对呀。
11: 曹氏不语，半晌才又开了口。二弟，你和孙先生谈到了他的新仇吗？
17: 啊？啊，这个还没有。哎呀，不过我想过了，孙先生非比别人，我们给曹掌柜一份大掌柜的薪金和身骨，我们给孙先生啊是两份，哎，不行就三份，总之我们乔家不能亏待了他。
11: 曹氏不语，智庸看他有点起疑。
17: 哎，嫂子怎么了？哦，对了，嫂子，有人说昨天嫂子见了孙先生，莫不是你和他说到了这件事？
11: 曹氏浑身一颤。
18: 啊，我让杏儿给孙先生做了几件下衣，顺便送给他。
11: 终于曹氏下了决心要说出来，他猛转过身去。
18: 志庸，你还不知道吧，若是我们请他掌管乔家的家事，他要和我们对半分利。
11: 志庸一惊叫起来。
17: 嫂子，这是真的？
11: 曹氏避开他的直视。
18: 对，还有接着做汇通天下的话，那是假的。
17: 假的？
11: 志庸又叫起来。
18: 除了这个，他还要你和弟妹离开家去山中别馆读书，自此不再管乔家的事。
11: 志庸内心起了巨大波澜，他深深看曹氏，突然说，
17: 嫂子，有人看见昨天孙茂才跪在嫂子面前，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11: 曹氏脸色急变，哇的一声哭出来，捂住脸朝内室里跑去，扑倒在床上。张妈和杏儿闻声跑进来，太太，太太。内室里曹氏什么也不说，只是哭。志庸在外间如梦方醒，他浑身颤抖，大叫一声，
17: 这个孙茂才，他到底想干什么？
11: 张妈跑出来，
19: 二爷，大太太这是怎么了？一直在哭。
17: 你们，
11: 志庸走进内室，颤声问：“
17: 嫂子，他没怎么着你吧？”
11: 曹氏哽咽道：“
19: 他摸了我的手。”
11: 志庸的声音提高了。
17: 就只是摸了摸手吗？
11: 曹氏大哭着点头。志庸走上前去，
17: 嫂子别哭，你记住，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就连你刚才说的这件事也只是你的一场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听清楚了吗？
11: 急得抓耳挠腮，不时朝窗外张望，一边嘀咕，
17: 哎，怎么回事呢？怎么还不回来回话呢？
11: 他又朝外面一望，不觉大喜，只见长栓领头一干人等端着酒菜鱼贯而入，将酒菜放在桌上。志庸随后走进来。茂才故作淡漠地说，
17: 哼，东家有事

0: 正说事情，还弄酒菜干什么呢？啊，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酒可以以后再喝。
1: 智庸坐下，常栓摆开两只酒杯。智庸说：“
0: 常栓。”
1: 智庸大声说：“
0: 孙先生，请坐。”
1: 茂才不知虚实，坐下，嘻嘻地笑道：“
0: 东家，这还真喝呀。”
1: 智庸端起酒杯盯着他，一饮而尽。茂才却端酒，智庸一把将酒杯碰翻。茂才很是意外：“
0: 这
1: 智庸又喊：“
0: 常栓，真酒。”
1: 茂才也跟着喊：“
0: 对，真酒。这你看，我这还没有喝呢就洒了。”
1: 常栓看智庸，智庸大声说：“
0: 看我干什么？真酒。”
1: 常栓斟酒，智庸饮酒，茂才去端杯子，又被智庸打翻。茂才吃了一惊，变了脸色：“
0: 哎，东家，你这是怎么了？”
1: 智庸掏出一把钥匙放在茂才面前：“
0: 乔家银库的钥匙，孙先生不会不认识吧？想要它吗？”
1: 茂才脸上又现出笑容，赶紧说：“
0: 哎呀，东家，不急不急，不就是把钥匙吗？再说眼下乔家银库里也没什么银子了。”
1: 智庸说：“
0: 孙先生，你不急，孙先生你不急，昨天晚上我就把他从太太那儿帮孙先生要回来了，要交给你的。”
1: 茂才说：“
0: 哎呦，你看这好，谢东家啊。哎，常栓，你怎么不斟酒啊？你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快斟酒。”
1: 常栓又看智庸，智庸说：“
0: 看我干什么呀？孙先生让你斟酒你就斟酒。”
1: 常栓斟酒，茂才端起酒杯：“
0: 我敬东家一杯。”
1: 智庸不动：“
0: 孙先生，这是谁家的酒啊？”
1: 茂才一愣：“
0: 当然是东家的酒啊。”孙先生，你还想喝乔家的酒？东家，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把酒杯给我，我伺候你喝。东家，你这是客气什么呢？以后虽说你不管家事了，可你仍然还是东家吗？”
1: 智庸猛地站起，怒喝一声：“
0: 给我！”
1: 他从茂才手中夺过酒杯，把玩着：“
0: 孙贤，我听我大嫂说，你在乔家管家，要和我们对半分利。”
1: 茂才闻言变色，伤心地说：“
0: 你这个条件我本来也可以答应的，只是你太急了。”
1: 茂才不知深浅地说：“
0: 东家，你真是待我太好了。哎呀，不过这大太太也真是，怎么能帮我提这样的要求呢？”
1: 智庸说：“
0: 如果我答应你的条件，让你接管了乔家的家事，你会怎么办呢？”
1: 茂才信誓旦旦：“
0: 我一定不辜负东家的重托，将汇通天下的事业做下去，做到底。可我大嫂说，你接管了家事以后，乔家就要从票号业全部撤出，本钱全拿去做有利可图的生意，有这事儿吗？”
1: 茂才一下急了：“
0: 东家，你看是这样啊。当时啊，大太太是这么问，那我就那么一说嘛。”
1: 智庸又喝了一杯酒，继续说：“
0: 接管了乔家的家事之后，你还打算带着大太太走州过府，一辈子守在她身边？”
1: 茂才勃然变色：“
0: 东家，这话从何说起啊？还有从何说起啊？还有，过不了多久，你就不止包养妓女，克扣也会是大太太一半，你孙茂才一半，最后不分彼此都成了你的产业。你不愿意去广州做哈芬哈大人的幕僚，留在乔家，就是为了这个，是吗？”
1: 茂才的

0: 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终于他跳起来：“
1: 东家，这是怎么说的？谁这么坑害孙茂才啊？”
0: 志庸猛地将杯中酒泼在茂才脸上，眼里冒出火光：“
1: 孙茂才，只要你能把会通天下的大事做下去，做成功，你包养妓女、克扣茶工工钱的事我都不说了，就连乔家的产业分给你一半，我也不会舍不得。可是，你不该打他一个女的主意。乔家的酒，你真是喝到头了。”
0: 他哗的一声把桌子掀翻。
1: 来人！
0: 常顺带人闯进来。
1: 孙茂才，你知道我大嫂是个什么人吗？她是我大嫂，可我是她从小养大的，在我心里，她就是个娘。
0: 志庸的眼里像是要喷出火光，他猛一回头对常顺等人吩咐：“
1: 还愣着干什么？把那个狗东西，连同他的铺盖卷，给我扔出去！”
0: 常顺大喝一声：“
1: 上啊！”
0: 拿起茂才的铺盖卷往外就走。茂才大叫：“
1: 乔志庸，你想干什么？常顺，你们这些狗东西，你快把盐放下来！”
0: 志庸跟出屋外，余怒未消。
1: 来人，抬一大桶水，给我把这个狗东西弄脏的地方冲干净了。
0: 两个仆人抬一大桶水来，哗的倒进室内地下。外面，众人架起茂才就往外走。茂才大叫：“
1: 把我放下来！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0: 众人回头看志庸，志庸叫道：“
1: 扔出去！”
0: 众人将茂才抬至门前，常顺喊道：“
1: 给他来个远的，一、二！”
0: 只听扑通一声，茂才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接着，常栓将茂才的铺盖卷扔到他脸上。茂才跳起来叫道：“
1: 乔志庸，你这样待我，是会后悔的。”
0: 志庸说：“
1: 孙茂才，我本不屑再跟你说什么了，可我又不得不警告你。走出这个大门，你出去要敢胡说一句，我就让人割了你的舌头。我说到做到。”
0: 茂才说：“
1: 好，好，乔志庸，这次算我孙茂才输了，算我孙茂才输了，是我把事情办得太急了。可是乔志庸，我可告诉你，离开我孙茂才，你们乔家也完了。你自己也死定了，不信咱们走着瞧。”
0: 常顺在一边喊：“
1: 孙茂才，人丢成这样了还不快滚呐！”
0: 茂才抱起铺盖边走边喊：“
1: 走就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走，我去广州，去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那儿去做官去。在你这儿发不了财，我到哈大人那儿发大财去。”
0: 玉汉和曹掌柜赶出来看，志庸气得眼里含泪：“
1: 真没有想到一个人能变成这个样子。”
0: 曹掌柜劝他：“
1: 哎呀，东家，这种阴险无耻的小人，您不值得跟他生气，您把他得罪得太苦了，他会记我们一辈子仇啊。”
0: 志庸转身对曹掌柜说：“
1: 快派人打听清楚潘文言大掌柜的行程，一定要把他抢到手。”
0: 夕阳斜斜地照着襄阳府码头。

0: 还微胖的潘维岩和背着银包的徒弟何庆上了岸。何庆左右看了一下，
1: 师傅，这儿就是襄阳府了。
0: 潘维岩点点头，接着举目四顾，忍不住叹道：
1: 哎，天下如此之大，居然没有一个人真正赏识我潘维岩。哎，我都到了这里了，难不成竟还没有一个山西商人前来接我？潘维岩活得真是太失败了。
0: 何庆瞅着他笑了起来。
1: 师父，离开武昌城时您可是说过，只要在这一下船就会有人来抢您呢。
0: 潘维岩苦笑着摇头。
1: 罢了罢了，人走了辈子就说不得了。走，咱们自己找个小店先住下来再说，既然到了襄阳府就好好玩上几天吧。
0: 一听这话，何庆也不多说了，紧紧肩上的包笑嘻嘻地走上了街。其实码头对面的商人崔明九带着达盛昌的两名伙计，一边坐着喝茶，一边细眯着眼睛打量着下了船的潘维岩。张伙计试探地问：
1: 大掌柜，下不下手？
0: 崔明九说：
1: 等等再说吧，我们都来了几天了，也不见乔家人来，也许乔志庸根本就看不上这个人。
0: 说话间，就见从茶店门前走过的潘维岩正停下向一位老人问路，突见两个叫花子模样的人挤到何庆身边，猛地将他身上的银包抢走，撒丫子就跑。潘和两人先是大惊，接着瞬间追起来。茶店里的崔明九冷笑道：
1: 一个商人连自己的银包都看不好，就是把他请了回去又有何用？走，回家。
0: 张伙计不敢多说，很快随崔明九扬长而去。隐在附近马车上的曹掌柜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禁微微一笑。志庸在风陵渡整整候了一个星期，到了潘维岩，他远远的便迎上去拱手道：
1: 潘大掌柜，一路辛苦，乔志庸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0: 潘维岩前几日被常栓等扮成的叫花子抢到以后，已经了解了不少情况，这会儿一见志庸急忙下马拱手：
1: 哎呀，乔东家，潘维岩久闻乔东家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0: 志庸大笑：
1: 潘大掌柜，志庸对于阁下更是仰慕已久啊。
0: 说着他亲自执缰牵过一匹披红挂彩的马，恭敬地说：
1: 潘大掌柜请上马。
0: 潘维岩连连摆手：
1: 哎呀，这潘维岩和乔东家素无一面之缘，今日这样厚待潘维岩，在下如何担当得起呀？
0: 曹掌柜在旁边笑着劝道：
1: 东家是专门为迎候潘大掌柜而来的，你就不要客气了，若是东家能出山西，他还要到襄阳府迎候您呢。
0: 潘维岩也不再客气，拱手上马，然后在志庸等人的簇拥下上了路。到了祁县界碑前，志庸举鞭一指：
1: 潘大掌柜，再往前走就是祁县了。大掌柜就到了家。大掌柜十年在外，今日返乡有何感想啊？
0: 潘维岩扼马前望，半晌道：
1: 潘维岩惭愧啊，不瞒乔东家，潘维岩当日离开山西曾向妻儿夸下海口，说十年后潘维岩再回来定要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古月开道，锦帽貂裘，不料今日还乡仍旧一事无成。潘维岩现在明白什么叫做无言见江东父老了。
0: 他正说着， 远远走来一对古月，智庸笑道：
1: 哈，潘大掌柜此言差矣，你已经名动天下，怎么能说是一事无成呢？不过您既有了这么一番感慨，我们就借前面这一家人的古月和八抬大轿用一用，送潘大掌柜坐着大轿古月还乡，如何呀？
0: 潘维言愕然苦笑：
1: 哎呀，乔东家时时羞杀潘维言了，今日不知此地谁家娶亲，还是十六人抬的大轿呢？大丈夫一生哪怕就排场这么一回，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啊。
0: 智庸一笑远得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轿旁的长顺恭恭敬敬地说：
2: 乔家上下恭迎潘大掌柜上轿。
0: 潘维言大为惊讶，看看长顺，又看看智庸。
1: 乔东家，这真是府上特地来接我的？
0: 智庸点头微笑，亲自下马帮他拉住缰绳。
1: 潘大掌柜，什么都别说了，快请上轿吧。智庸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让潘大掌柜外出经商十年之后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回家。
0: 潘维言十分感动，竟也不再推辞，一时间鼓乐齐奏，铁铳震天。智庸亲自骑马前导，将潘维言直送到家。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5: 有一天，当无法限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梦。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绵溢。哈密新闻联播。五一假期，哈密东站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
1: 哈密市博物馆假日迎来参观热潮。
0: 八里坤县一无县特色旅游线路引客来。

0: 与超时分析机制对吊车作业计划衔接不畅等问题逐项剖析整改，推动机车转线效率提升了约 40%， 同时车站科学调配场线资源，优化奎屯方向集结范围，并将部分下行解体列车调整至上行到达场处理，有效缓解了下行吊车场的压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东站党支部书记王鹏：
1: 目前在试验列车自收上来之后，对安全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对作业人员来说是减轻作业压力的。
0: 哈密东站是兰新、临哈、哈罗三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也是新疆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货运枢纽。2025年底，哈密东站扩能改造主体工程建成投用，并引入了先进的 CIPS 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为运输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鹏：
1: 上了系统之后，对接发车的作业模式是一种变化，在节日期间安排的全天候24小时的干部值班进入盯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盯控。
0: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四月，车站单日完成解体86列，编组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的展览、多元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3: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2: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4: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地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需求。
2: 五一假期，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展期持续至5

0: 向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假期，
1: 全力规范文旅市场，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护航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勤文有序。
2: 通讯员马兆玉李时报道，在杨忠贤纪念馆内，讲解员正结合老照片、医用器械、旧药箱等珍贵实物，为游客讲述草原之子杨忠贤37年扎根八里坤草原的感人事迹。甘肃游客车彦东：
3: 八里坤天气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凉爽，我以后有时间就会带家人和朋友来八里坤，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2: 2024年，八里坤古城景区兰州湾子村高家湖湿地景区线路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人间有味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作为旅游线路首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群众书画馆、民族团结馆、杨忠贤纪念馆等在内的七大主题场馆，是游客触摸古城历史、品读丝路文化、感悟民族团结的核心打卡地。八里坤文博园讲解员阿合马热利努尔扎提：
4: 我们提前梳理了馆内讲解重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针对不同年龄段游客优化讲解方式，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八里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 兰州湾子村坐落于天山脚下，草原环绕，风光清幽，兼具原生态乡村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是线路

0: 除了胡杨林的雄奇壮阔，义乌的幻彩湖也成为网红景点。这片湖泊因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会随天气变化呈现出蓝、绿、黄、粉等不同色彩，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充分领略到奇幻之美。为让游客玩得安心、住得舒心，义乌县提前部署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接待服务流程，组织志愿者开展引导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同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餐饮住宿行业监管，全力守护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四川成都游客刘长华：
1: 这边招待旅游还不错，旅馆也做得很好，今天天气也好，人心情也好，高兴。
0: 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在义乌盐池景区周边，当地群众依托旅游资源，纷纷摆起小摊，售卖特色小吃，用浓浓的烟火气吸引游客。义乌县盐池镇居民麦热巴·图尔夏：
2: 利用我们的假期时间，在这摆摊买烤面筋、烤肠，还有冰激凌啥的，买的还可以。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丁帅、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的节目。

0: 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 你好。
2: 喂，
1: 你好。
3: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农业科技啊，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始终是我们推进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聚焦农业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农人才扶持以及哈密瓜产业发展等大家所关注的话题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负责人陈军良，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特色作物技术科的科长朱婉婷，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科干部高朴书，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学技术科的干部高朴书啊，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的一公里，是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那咱这个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采取了哪些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打通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本质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农民实惠。它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

0: 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及 APP 应用，实现农机推广任务动态管理与成效可视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农机服务模式。
1: 嗯，刚刚呢是介绍了咱们农村部门针对于这个科技服务推广工作落实上的一些举措，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交流。那么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个高素质的农民培育当地的农业发展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年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经过近几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展现出的作用就是把农业科技真正转化为前接地头的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高素质农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够带头应用两种粮法、绿色生产和现代农业装备，既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又带动小农户结本增效、共同增收，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我们对标对表自治区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需求，计划开展多胎羊高效养殖专题、高标准农田管护专题、农技操作及安全教育、特色种养培育等6个班次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培训310名以上。

0: 及农牧民群众800余人次。在产业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依托各类科技项目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品种选育上先后累计引进实验哈密瓜新品种超过500个，成功筛选出奥顿、金丝玉、24D-9等多个品质优、糖度高、抗病性强的新品种，自行选育的蜜柚9号金海蜜也成功通过自治区品种登记，为我市哈密瓜品种增添了新的成员。借助中国蜜瓜产业大会搭建品种展示观摩平台，其中展示优质哈密瓜品种，全面提升了我市哈密瓜名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上，在闹毛湖镇建成万亩标准化种植示范田，辐射带动4万亩精品哈密瓜实现标准化生产，全面推广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田商品瓜的中心糖稳定在14%以上，病虫害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特色哈密瓜品种从5000亩提升到23000亩，亩收入增加了将近2000元。针对闹毛湖镇哈密瓜病害频发的问题，联合自治区专家制定专项防控措方案，建立实验示范点，从苗期全程防控，有效解决长期困扰瓜农的病害问题，立足过往成效。2026年，我们将聚焦瓜农最关心的增产增收体制问题，重点开展3大类技术服务工作，一是持续深化品种，优化与技术推广，抗病抗高糖哈密瓜新品种引进实验力度，加快优良品种普及应用，持续推进本土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同时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灌溉、机械化播种等技术，扩大示范面积，让技术成果覆盖更多种植田块。第二个是优化常态化技术服务，紧盯育苗、移栽、田间管理、采收等关键节点，加大田间现场指导和专题培训力度，实现技术服务全覆盖。三是开展实用技术研究，深化与国家自治区西甜瓜产业专家团队合作，重点开展哈密瓜病害防治、体质增效、双季瓜标准化种植等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试验示范推广，持续提升基层技术骨干和种植能手能力，提升哈密瓜种植水平，推动哈密瓜产业更兴旺，瓜农收入更稳定。后续我们将始终把瓜农需求放在首位，实打实做好各项技术服务，全力推动我市哈密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这一甜蜜事业持续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产业。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2: 工商保险条。
1: 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求救援力。

0: 车的作业模式是一种变化，在节日期间安排的全天候24小时的干部值班值守，包括临时的客车进入盯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盯控。
1: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4月，车站单日完成解体86列，编组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的展览、多元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3: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2: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4: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的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

0: 等珍贵食物，为游客讲述草原之子杨忠贤37年扎根八里坤草原的感人事迹。甘肃游客车彦东：
1: 八里坤天气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凉爽，我以后有时间就会带家人和朋友来八里坤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0: 2024年，八里坤古城景区兰州湾子村高家湖湿地景区线路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人间有味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作为旅游线路首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群众书画馆、民族团结馆、杨忠贤纪念馆等在内的7大主题场馆，是游客触摸古城历史、品读丝路文化、感悟民族团结的核心打卡地。八里坤文博原讲解员阿合马热利努尔扎提：
2: 我们提前梳理了馆内讲解重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针对不同年龄段游客优化讲解方式，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八里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兰州湾子村坐落于天山脚下，草原环绕，风光清幽，兼具原生态乡村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是线路中体验乡村休闲生活的核心节点。八里坤县兰州湾子村农家乐负责人管建红：
3: 像我们这个羊肉弄饼子呀，土豆和坏椒好啊，提前该准备的我们也已经准备了，游客来到这个农家园吃的放心，吃的舒服，都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0: 作为八里坤生态旅游的亮眼。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3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大型鹦鹉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激情上演。近2个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演内容，演出大获成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观后感。看完演出，总觉得意犹未尽，想借机写写左宗棠。如果没有左公啊，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有心情欣赏一场美妙的新疆歌舞表演。

0: 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1: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碑刻》拓本广为流传，人们不仅欣赏左公精湛的书法技艺，更是从笔法中感受到左公的浩然正气。
0: 哈密左公文化院收藏陈列的左宗棠碑，就是左公一身正气的体现，他是左公收复新疆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承者。左宗棠碑又称左宗棠西征碑，三浦石刻，于光绪年间由塔城参赞李云林记、刘宝元立、李左新刻。1988年发现于哈密市柳树泉农场托呼其村西南约20米处，曾收藏于
1: 该碑记述清代光绪初，左宗棠命部署广东陆路提督张耀在哈密屯兵集粮，整修天山运道设栏。竣工时，左帅乐名于石的史实证实了左宗棠对西征前线的后勤建设，以保证平定阿古柏侵略军胜利。左宗棠碑的发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非高超之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出土碑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哈密的印证。
0: 哈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伟从书法的角度对左宗棠碑进行了赏析，文字古朴方正，取法汉隶，点画厚重质朴，古丽进见，有篆咒笔，整体碑文在古拙中透露出一种雄秀之气，章法通篇取茂密之势，字间和行间整饬有序，既严谨又空灵。当然，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心灵世界。我们从纷繁的史料中走进左宗棠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寻找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
1: 首先出场的是撰写碑文的李云林。在古代，碑文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碑文一般而言要求诗文并茂，读来朗朗上口，气势简洁，抒情真挚，议论有力，只有这样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李云林就是这样一位因学识被左宗棠欣赏的人。
0: 李云林，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师事曾国藩，后入左宗棠幕府，官至属伊犁将军、鄂伦脱海办事大臣。他24岁从戎，作战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
1: 1866年，李云林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0: 而李云林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奏，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清廷以其处理新疆事务不当，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遇赦。
1: 1876年4月，被革职的李云林已经

42岁。左宗棠奏请朝廷让李云林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林再次进入左宗棠幕府，随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林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1878年，李云林因病请假，左公便奏请朝廷让他回京，先后给盘缠1300两。

0: 但是李云林保卫祖国疆土的英雄壮举仍然值得后人尊敬。1897年李云林病逝于北京。这里要追溯几句。李云林的孙子李征出生于乌鲁木齐，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江，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因病去世。
1: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立碑人刘宝元。刘宝元字竹溪，曾为左宗棠、饶应琦部下，曾任知县，后官至长沙太守。光绪七年，刘宝元和汤策谦录刊左宗棠所传《顿笔与审》。1864年，刘宝元投入左宗棠军营，负责文字工作。两年多的努力，

0: 负责哈密的丧残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丧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实在难以忍受。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请听第14集。
2: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他与左宗棠到了江南，不禁由心大起，私自与同僚违规离开官署游玩，被人举报。正好遇到刚正不阿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奉旨查办案件。虽然经过查实，刘宝元没有大的罪过，但也被降大的罪过，但也被降一年。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办军务，再次奏请将刘宝元调往军中任职。可见刘宝元的才干确实深得左宗棠认可。左宗棠逝世后，刘宝元于光绪13年被刘景棠调赴新疆，光绪14年任职疏附县知县。光绪17年1月，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奏请准以刘宝元补授金河直隶抚民同知圆缺中说，虽然这个职位和他原本的官阶资历不是十分匹配，而且任职在边境艰苦的地区，但从为地方挑选合适人才的角度来看，他却极为合适。这份奏折对刘宝元的履历进行了详细表述。履历中显示，他的每一次调动任职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0: 最后出场的是刻碑的李左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左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碑相关三人的故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本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
2: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古代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洋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0: 奔腾不息的白洋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洋河畔人口聚集，城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中心。而残存至今的烽燧遗址和流传至今的老地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也是兵家必争要地。沿着白洋河畔，头铺、二铺、三铺、四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经过时代变迁，如今从行政建制上仅保留有头铺村、二铺，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2: 左宗棠碑出土的柳树泉农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产生的地名，过去都叫三铺。三铺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0: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刘永泉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三铺的故事。江如林， 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友富祖辈等人，就是侯军跟随左宗棠为平定战乱而来到新疆哈密柳树泉的。五人作战勇敢，奋勇杀敌，平定战乱后都获得功名，由朝廷赐给红顶蓝顶的官帽官服。1957年需要扩大耕种面积，开垦荒地，村东头路南边城隍庙一带的坟地平坦属于开垦范围，被葬在这里的遗体全部迁往路北的山坡上。江如林的墓地也打开棺木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江公头戴清朝红缨官帽，身着蓝色官服，脚蹬朝靴，胡须花白，栩栩如生。老人们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战乱平定后，大约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朝廷派人给他们十几个人划了块地方，就是在原四大队四小队东头一个打麦场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还有从上面流下来的泉水。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氏先祖数十人被安置在了这里，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屯垦戍边。
2: 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寻在中国西部考察之旅中经过哈密。近年来，莫里寻拍摄的大量老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张哈密三瀑白骨塔的照片。光绪十年1884年三瀑驻军上报朝廷，在三瀑西头建成两座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白骨塔是哈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瀑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0: 三瀑曾有两座清代军营营盘旧址，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瀑》一诗中这样描述：莫难日日不流沙，喜见连村久至霞，鹅绿树行湖上柳，猩红一点气尖花，人家不易物后瓜炉熟不差，若使汉唐田尽辟，昆虚今已赴桑麻。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2: 一百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后人在左公守卫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 他们

0: 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现在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它打的那个洞很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用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我们用了更长的一节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2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它只好攀着栅栏啃咬。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搅屎滚落进笼子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 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在每一页书里。哈密朗读者。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五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中，新增了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章节。
2: 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这是清朝官员裴景福折树依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在清康熙56年公元1717年重修，城北匾额上写着镇远城。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城居平川周四里。

0: 北门外围墙一道，长176丈，为筑梁之所。东西北门三，皆无名。南北两路转运粮饷，皆取道于此。
1: 乾隆元年二月，1736年，川陕总督刘于毅兼署甘肃巡抚，他上书清廷，书请于哈密城北圈筑苍牢，令司粮文员专起壁，设墩台寺，薄兵看守。清光绪九年1883年，驻军又对老城墙进行了修缮，在东西南北四门都安装了巨大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四五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0: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1: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里面放置了定襄王雕像和他的棺材。

0: 还专门修建了文庙，里面有孔子及弟子的立像。北门东侧是驻兵营房，也称小营房。营房院内树木葱茏，这道城墙面北，修得最坚固，有一斜坡可以上到城墙上。城墙很厚，城根里有贯通城墙的隧道，里面存放过很重的石头炮弹。
1: 哈密老城城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城墙东西长245米，城墙底宽约 5.5 米，上宽约2米，高约9米。作者走在这段还完整的老城墙根，古代、现代、今时在眼前展现出来。城墙左边是理发店、小卖部等，中间是残存的老城墙，右边是20年前建设的居民住宅。一排整齐的榆树距离残墙根2米，树冠把它们遮盖，就像树林里一条笔直的隧道。白雪覆盖了这条城墙根路面，树枝在早晨的阳光里将倒影投影在残墙上，树影婆娑。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6集。
1: 哈密新城其实只是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为新城。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0: 左宗棠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

0: 旁边马鞍形的道路就被称为龙王庙大坡。左公将破旧的龙王庙进行修葺，并增加到两层，然后把哨营驻扎在上层，一是两层楼可以远望防贼，二是可保护水源和树林。左公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壁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就是由这里大小上千个泉中水形成的河流养育的。
1: 东西河坝的泉水加上从石城子滚滚而下的山洪，在回城大桥汇合后一直向南流去，除了灌溉两岸的农田、瓜地、果林外，还滋润着花园和大南湖以南的灌木与荒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水都流入了戈壁、沙漠。当年左公在哈密时，看到泉水白白流走而顿足惋惜。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公也只能望水兴叹。他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在阿丫桥的东北侧修建了青年水库，这里曾是哈密冬季第一个滑冰场。20世纪60年代，由于水位下降，又成为哈密第一块水稻试验田。如果左公先陵有知，肯定会欣慰不已。
0: 整体看来，哈密地势北高南低，东西河坝原是泉水和石城子山洪冲刷而成。夏季七八月间，山洪爆发，就会冲开河堤，撞倒大树，毁坏桥梁与农田。左宗棠命将士利用战事空闲，疏通河道，掏挖泉眼，固化河堤，架桥修路，防旱防涝，并在虾崖以南浅水淤泥滩养殖黄鳝。
1: 东西两大哨所和甘达垒的城墙成为左宗棠大营指挥中心的屏障和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左宗棠大营与东西哨所的联系，方便老百姓生活，清军还在甘达垒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0: 形式，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烟，烟让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这首《死了》。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渐渐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在
1: 用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23:15，听到我的朋友来自于

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避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继续来听到王硕迅还有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我走以后》。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一起来聆听庄心妍的一首情歌。

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麦琪。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妥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

0: 赏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谢霆锋所带来的《不爱跳舞》。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接下来分享徐怀钰所带来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抗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已经是0:17，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送上反反的等不到的爱。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含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啲嚟叹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对我而言，旅行。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神

0: 板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张震岳所带来的自由。

仅仅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

0: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0:45。分享这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木楼以及石如烟。

0: 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

0: 尝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情歌在音乐上很突出，属于是抒情摇滚的曲风。词和曲的音律和谐，每一个字唱来都踩在了音符的旋律上，主题说的是爱情和友情，呈现出一种淡淡具有让人惆怅的氛围。

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送上凡凡所带来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北京的时间现在是1:16，一起聆听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

0: 抱幸福。当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摊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成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嘿，这里所在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林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黎瑞恩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听到容祖儿以及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持续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后，93岁高龄的张学良拖着病腿送记者们出门，眼圈泛红，十分动情。
1: 采访完结束了，是吧？大家都要去上车了，要都离开他那个院子。我走在最后，我看他们已经往外走了，这边已经没有人，只剩他们夫妇俩了。我就突然又跑回来，我想到应该有一张这样的合影。当时他只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警卫在旁边，我说你帮我照一张，他还挺配合，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完了我就跑出去追大家，他们还在车上等我，他们都不知道我干嘛去了，这张照片出来他们才知道。
0: 离开张公馆，王球抓紧采制。一个小时后，张学良将军接受大陆记者采访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立即引发海内外轰动。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的声音再次回响在祖国大陆。多少年以后，王球仍然对那次特别的采访念念不忘，而当年那幅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合影也一直珍藏在他书柜中最显眼的位置。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光让色彩汇聚，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律小白求。
1: 和公司啊签的这个合同是基础工资4500块钱，绩效工资呢是5500，每个月实收10000。现在呢我怀孕了，公司啊开始实施这个绩效考核制度，变相给女职工发基础工资4500，这个算违法吗？下面呢我们邀请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金鼎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公司这种制度的改革，它要看它原来的4500和5500是不是写在合同里边了，是不是写在劳动合同里边了。如果劳动合同里边写的就是4500、5500这样的这种要求啊，或者说绩效呢我们有一种明确的比例，那么这个时候公司在改革制度的时候，变相的把原来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这个工资的金额给降低了，那么很显然这个公司的这种改革是违法的啊，你不能降低原来约定好的劳动者的工资。但是呢如果这种改革呢其实跟原来的变化不是是一样的，或者说呢只是优化细致一些改革啊，原来咱们的4500和5500只是我们实际到手的工资，但是它的制度上没有说明确的，或者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啊，是必须要这么发的，那么这个改革是不违法的。在改革不违法的情况下呢，其实呢跟女员工是否怀孕其实本身这个改革是没有关系。我说我怀孕了，我不能够在这个制度下挣更多的钱，那其实是个人因素，不是公司的改革的问题。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3: 快点来摊早茶啦，
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